有事儿啊，好，你去通知各排，把个人缴获的战利品都交出来，谁也不准中饱私囊、私路腰包，重要的物品都得上交，多余的零星物品统一分配。啊，这事儿好了，我知道了。老孟嘎吱吱在屋里转一圈，心里高兴，又走出去了。过一会儿，老孟突然转回来，赵丽在屋里嘎吱嘎吱又转一圈，却没有说话。杜平就问：“战士们拿的东西集中起来了吗？”“怎么回事？还有别的事儿吗？”老孟庆就答：“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又在屋里转一圈，又走推后拥。我说：“政委啊，你就带个头吧。”杜平指了指腰：“这个也不行。这样吧，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欢迎欢迎，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这样鼓起掌来。杜平刚讲一句话，就连咳嗽起来。一个战士慌忙递过一碗水：“您先喝个水，润润嗓子。”突然，小董把双手一挥，瞪着眼睛就吵：“你们怎么搞的？不知道政委在战场上就犯了病吗？你们怎么还让他来这儿？”大家一听傻了眼了，不知怎么才好，显得十分狼狈。杜平赶紧说：“没关系，讲个故事立不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在古时候啊，有一个白胡子独身老汉。政委，你讲的是那个老头种瓜的故事吧？我记着，我来替您讲。”小董就这样打断了杜平的话，不由分说讲起这个故事。他有声有色的就这样抓住了众人的注意力。杜平望着他笑了笑，轻轻地走开了。那么前边不远的树下一看，堆了一堆大战利品。就这样，管理员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手中的毛笔，忙的是不可开交，嘴里不住的咕咕囊囊、嘟嘟囊囊的。各班领来的东西都在这儿呢，只顾点清东西。杜平站在旁边仔细看了一会儿，便在前边个石喇子坐下来：“政委，政委。”老孟庆突然出现在杜平的身前，背着个脸说：“我想回区上工作，你看怎么样？”哦，杜平觉着老头说这话十分奇怪：“你什么意思？领导上不信任我？”“哎呀，我说老孟大爷，你怎么越活越糊涂了？”杜平站起来走到老孟的近前：“咱们一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就像父子亲一样，怎么谈不上这信任不信任？这话从何说起呀？”老孟眨巴眨巴眼睛没有回答，像受了莫大的委屈。杜平不加理解，思索了半天，也不想这里是什么道理，想不出来呀，赶紧就问：“老孟大爷，到底谁得罪你了？你就痛痛快快的照直帮说出来，是我的错，我坚决改正；是同志们的错，咱们就批评指正。”“是这样，我缴获了一双皮鞋，穿着正合适，你下命令非要集集中起来不行，这不是吗？我就觉着你不信任我。”杜平心里实在觉着好笑，拍着老孟的肩膀：“老孟大爷，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是为了统一分配，怎么会扯到不信任你？再说你穿着一双皮鞋正合适，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知道啊？哎呀，我今天穿这皮鞋到你屋去了三次，把我可美坏了。”杜平这才想起老孟每次这脚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的响声，只是没有留意。这一个向来细心的人这一回疏忽了，现在越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干部思想上不解决问题，那就很难说服战士了。严肃地问老孟庆：“我说老孟大爷，你知道二排战士小根儿是怎么负伤的吗？不是叫鬼子打的吗？”“是啊，打仗本来免不了流血，只是他的伤太没有价值了，就是为了敌人的一只水壶，他看好了，结果被鬼子

冷不防打了一下。在昨天解决战斗的时候，有些干部战士一窝蜂上去拿东西，喊都喊不住，简直就不像个队伍小，只顾着想着一双皮鞋，却从来没有考虑到部队的影响。哎呀，老孟庆没等杜平说完，抢着说，我老汉呢，嘿嘿，一时之间鬼迷心窍，没话说，我服从命令。杜平望着老孟，突然想起来，萧家区游击队长最近牺牲了，县委已决定新队长叫老孟庆去担任，一来熟悉情况，二来他上岁数，跟着大队跑不方便。杜平想到这儿，向老孟庆就提了此事。老孟庆便说，那不行啊，是不是大队不要我了，让我去啊？杜平说，不叫你走你要走，叫你走你又不走，还说什么服从命令来，这话从何说起啊？老孟庆让他说的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这个嘛，杜平拉他坐下解释，这个差事啊，比现在你担任的工作还重要，独挡一面不容易。接着开玩笑，你知道吗，老孟大爷，和你干闺女一块工作多好呀。老孟庆眼前一亮，确实很希望跟苏建梅一起工作，把胡子一摸，好好好好好，我服从命令，服从命令，嗯，这就对吗？杜平突然想起来了，对对对，还有皮鞋的事儿，皮鞋的事儿啊，哈哈哈哈，我早就交上去了，交上去了。杜平不知怎么的，突然可怜起这个老头子来了。为了一双皮鞋竟然要求调动工作，便拉着他，那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到了管理员那里，杜平说，那一双皮鞋是啊，就是那一双。老孟庆指着一般领来东西战士手中拿着一双鞋说，就是这一双，就是这一双。杜平从那战士手中把鞋取过来，这双鞋孟参谋穿着正合适，分给孟参谋好不好啊？有几个战士也在眼前，闻听此言，好好好好，我们都同意，都同意，战士们异口同声啊。杜平此时把鞋递给老孟庆，拿去吧。老孟庆接过鞋，嘿嘿乐了，嘿嘿嘿，我还真喜欢这玩意儿。好，那花白胡子直抖，心中高兴。杜平把老孟庆送走，天已经黑了，听着对面屋里战士们在吵，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等到了近前，听明白了，有的说苏金荣和杨百顺要是不上这西河店的炮楼，这回准能活捉；有的说西河店的于老寿那坏透了，老百姓没有不骂他八辈祖宗的，你们说于老寿这有什么了不起，早晚要他命。这时候王二虎说，对，早晚收拾于老寿，你们要记着这一笔账。那一次啊，打马车让他小舅子给我追啊，追着好败兴。王排长，咱们把西河店炮楼给端了吧，给政委提个意见，打个炮楼试一试，鬼子都打了，还怕几个汉奸吗？战士们闹哄去，对对，我们都想打。嗯，一提起打西河店炮楼，杜平自然而然便想起一个人，就是马英。算时间他该回来了。那说马英说到这儿上哪儿去了？马英啊，和小李在周大贵老娘那儿整整待了一夜，在那儿啊守着老太太，怕她出这危险。现在是十分的疲劳，但是精神上还是比较愉快。原来大队就曾策划夺取西河店炮楼的战斗，当时对于硬攻还是智取这两个方案进行了争论，最后决定智取。没等他说完，颤颤的就这样拄起了棍子，我跟你走吧。马英心里一阵激动，忙说，大娘，你不把家里收拾收拾？老大娘把棍子一倒，你看这破家有啥

啊，我不要了。接着说呀，哎呀，想不到孩子不学好，让人跟着操心。他不回来，我拴也得把他拴回来，带也得把他带回来。大娘，哈哈，有你这话我就高兴了。但是咱们还是说服教育为主，好好劝他。要是劝他回心转意，愿意帮助抗日，还能办大事来，这可是好事儿。你们还想要这坏小子吗？老大娘不敢相信马英的话，赶紧惊疑的就问：“怎么不要啊？我们那是愿意啊，用这改过自新的人，而且呢，也是一份抗日的力量。我们讲的就是说服教育，说服教育和争取呀。”要说也是，老大娘比较感叹，我这就去劝他：“你们看着，该让他干啥就干啥。”干啥也行啊，把这小子交给你们就行，我做老的娘的就高兴。马英先把周大贵的老娘安置住了，就去找大队。杜行一见他，扯着他手让他坐下。周大贵的老娘，你动员了吗？我已经把他带来了。老大娘可积极了，根本用不着动员。太好了，今天休息一下，明天去执行这项光荣的任务。为什么还等明天呢？我今天就想去。杜平深深了解马英的性格，没有阻拦，天也黑了。马英领着周大贵的老娘就到了西河店，在一个保里户家里就歇息。这保里呀，就是指掩护抗日人员的基本群众。那么马英暂时隐蔽起来，便由呢这些控制委村长的到炮楼上给这田三送信去了。田三在他弟兄三个里年纪说实在的是最小最小的一个，周大贵的老娘也最疼他，有时候也常住在周大贵家里，和他们感情甚好甚好。2年前他就被刘宗正抓到队伍去当兵，开始常常想起他们，夜里偷偷的哭，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的赌起钱来，接着吃喝嫖赌都会了，对周大贵他们的感情也逐渐淡薄了。有次刚发了饷，拿着1.5块的钱到街上想找人家捎回去，可是不知怎么的，一下子走到酒店里买了一瓶酒，滴了咕噜又喝光了。之后啊，也没让人带回信儿。他决心永不想家，永不和家里来往。人既然当了汉奸兵了，那就不是好东西，也落不得好死。就这样混吧，混吧，混到哪里算哪里，说不定哪一天就没有命了。这天突然没想到亲亲来了，心乱如麻。又回忆那痛苦的往事，他向站岗的说了好几句好话，便偷偷离开炮楼，就进了村了。田三一眼就看到家里人了，一看呢，周大贵他娘自己的长辈，头发全白了，满脸的皱纹，一双昏花的老眼，2年不见，怎么老成这样？老大娘一看田三，也变样了，面黄肌瘦，这额骨突出老高，再配上那一套土黄色的军装，更显得难看。两个人相互望着望着，一句话也没说。后来两个人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这田三还有点良心，镇静下来。我说老人家，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俺表哥呢？替你表哥，替你表哥让我心痛啊！他让鬼子给害死了。田三这脑袋像让人猛击了一拳。以前不管这家里人也好，还是表哥也好，都照顾他，表哥的娘对他也好，可这么一听说死了，他就知道，嗨，这是鬼子干的坏事儿。这个时候再看老太太说：“你现在倒好了，
忘恩负义，背祖忘宗，忘了自己的祖宗，忘了自己的家人，你竟然。

和鬼子混在一起。我说老人家，这也不能怨我呀，上边交代的，出了事要杀头，好吧，你怕杀头就跟我回去，回哪儿去？到处都是鬼子的天下，抓住了还有命吗？你怎么了？死心要当汉奸呢？你不想想你表哥是怎么惨死的？我说你还有没有良心了？有没有良心？你别冤枉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你叫我跟你回家，上哪儿去？在家能保住性命，能待得住吗？您老人家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让我死吗？哼哼哼哼哼，看来你还真就不听话。既然不听话，我非要跟你说道说道。你这孩子良心大大的坏了，难道你真就要做汉奸不成吗？抗日烽火记第38回，书接前文，老太太劝说田三，最后老太太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孩子，不要紧，我送你回家去当八路去。”当八路？田三闻听吓一跳：“您这不是说笑话吗？八路抓我，还要我的命，我能和八路军共事吗？因为共事，我不就得出事儿吗？”您别吓我行不？正在这时，马英突然从里间屋走出来，精力充沛，两眼闪光，腰间插一支20响的驳壳枪。田三一下子被闹得不知所措，突然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别打死我，别打死我，我是个好人呐！”我全靠着家里的这位家里亲戚，再说了，我也得养活老人家。马英大喝一声：“你给我站起来！你过去是个好庄稼人，可是现在你当了汉奸，变得大大的坏了，良心都坏了。”天三吓得刚爬起来，周大娘浑身都哆嗦，指着他鼻子就骂。你这个坏东西，自从披上这黄狗皮，是六亲不认。把你养这么大，你早把我给忘了。你忘了，你应该走上正路。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说着，一头撞向天三。天三急忙把周大娘给拦住，扶住他之后，您放我一回吧，您放我一回吧，我一定改邪归正。改邪归正，马英叫他们坐起来，心平气和地向田三讲起抗日的道理，说了半天做思想工作，最后说：“希望你要不要忘药？”不由得长叹一声：“反正我没活路了，八路不杀我，王洪建也得宰我。”马英一看，田三已经有了回心转意的意思。到了研究打炮楼的节骨眼了，你不用担心，咱们想办法把炮楼给拔掉，捉住于老寿那就行了。田三心想，那炮楼工事坚固，楼高沟深，还有机关枪架在楼上，不觉得脱口而出，这能打得下来吗？哈哈哈哈哈！马英闻听，微微一笑，频频点头。接着把预想的作战方案又讲了一遍，又想了一遍。明天夜里有你的岗哨吗？有啊，12点钟是我的。好，哈哈哈哈！马英一乐，高兴地说：“到你上岗的时候，把炮楼门给打开，在炮楼岗楼上用这烟头画3个信号。”队伍便立即就能摸进去，炮楼不愁拿不下来呀。这周大娘接着又向田三嘱咐几句：“你一定好好干，改邪归正，给你个机会。”田三说：“你们放心，放心。”就这样，他回去了。刚走到炮楼下边，就听那个站岗的说：“糟了，糟了！刚才队长点名了。”

找不到你，把我也训一顿，你快去吧。田三一听头发都发炸，可是没什么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就进去了。伪军小队长于老寿，前文书咱们说了，被赵振江打伤了，所以养伤去了，现在换了人了，就是王洪建。哎呀，这个王洪建跟王瑞生咱说过是本将，念过中学，原来在国民党县政府里当过几天文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耍起枪杆子，日本鬼子来了就当上了伪军小队长，前几天才调到这里来。俗话都说得好，也都清楚，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要给当兵的先来个下马威。这时候正在院里向伪军训话，一见田三回来了，二话没说照着他脸就给一耳光，啪，他妈的你上哪儿去了？上街，上街我喝点酒。还他妈喝酒，你可知道私自外出违犯军纪吗？知道知道，请队长放过我这一回，放过我这一回，您看行吗？您看行吗？嗯，好吧，放过你这一回，那我也得立立军威，给我拉下去打20军棍。王洪建怒冲冲的，顿时上来四五个人把田三按倒，就这样开始狠狠揍，揍了20下。哎呦你妈，哎呦你妈，打死我，打死我。打的田三满头是汗，牙咬得咯咯直响，心想看你现在闹得欢，明天我就要报仇了。再看此时王洪建怒气冲冲，这火还没消，哼哼，饶你的性命可以，压你3天禁闭，再加倍处罚你。田三一听心里发毛，赶紧央告，请队长原谅，少关我2天吧。一天也不能少，哼哼哼，收拾你。冷笑了几声，他上到炮楼了。田三就被推在小黑屋，门上锁了，心里又急，屁股又痛，哎呀，不由哭起来。他想八路军一定以为我靠不住，这下子可怎么办？哎呀，我家里这老亲戚也得恨我呀，自己挨了一顿毒打，真是有苦说不出，怎么办？单表第2天夜里，县大队60个同志排成单行向西河店炮楼进发。马英走在队伍最前面，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激情，充满胜利的信心。是啊，这次我们的力量压过炮楼上的敌人，又有田三作为内应，再看看同志们跟上一次不一样，一个个是生龙活虎啊，劲头十足，迈着大步朝前走，真好像是一口要把西河店炮楼吞掉的样子，一个个像大猛虎一样。这回大家心里都有了底了，炮楼越看越近，3层楼上射出灯光是越来越亮了。杜平赶紧上前一步，咱们往前走，要小心，小心呐！马英转过脸来，小声命令，接着大家一个跟一个都卧倒。马英和杜平在前面爬着爬着，慢慢的接近了沟沿。这个西河店炮楼啊，原是奶奶庙改修的，原来的房子全拆了，新修了一道围墙，有1丈多高。围墙中间是一座方形的3层炮楼，原来那条啊，这环庙沟被利用起来，又挖深了一些，和村子连着那一段的房子都被拆了，在大门口加上一座什么呢？吊桥，这会儿早已拉起来了。二人爬呀爬呀爬呀爬，爬到这沟沿，不约而同的相互望一眼，静下来。

听了听，三楼上好像还在说笑，可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行，掏出怀表看一看，此时正是11:40，他翻身睡在地下，安静的等待着时间，大家也在安静着等着等着。过了一会儿，马英小声就问，到时间了吗？杜平又看了看表，大针小针并在一起，到了到了。嗯，马英就一愣，怎么不见动静？你看，用肩膀碰了碰杜平，您说怎么搞的，是不是田三变了卦了？嗯，杜平心里也紧张，也感到奇怪，可是他想，要是田三变卦，也不会完全没有动静，而看三楼上的样子不像有准备的样子。他对马英说，这事儿不能这么糊了吧唧的，你明白吗？这里面肯定有新的情况，恐怕他是无法下手，管他啥原因的，我的意思就干吧，不能智取就硬攻。哦，你不能焦急，再等等看，算了，准没希望，要是行的话，早花的烟头干吧。难道说没有天三还就不打仗了？30几个汉奸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跟他们拼了得了。马英气愤的不得了，杜平看这马英啊，到现在还是个孩子气，哎呀，有些生气，但是他得平静。打仗，马英可不是瞎拼命，瞎拼命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所以说，人家的炮楼，咱们的炮楼之外，战士们这些人也没打过仗，那你说怎么办？我的意思，看不着天三，咱们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得赶紧撤，撤。这撤怎么撤呀？马英心中不服，到现在能撤吗？可看看杜平在黑暗中模糊不清的脸，不知道一般是什么力量使他没有继续争辩，轻声的传了一声命令，撤退撤退。大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趴在地上还不愿走，催了好几声撤退撤退，一个个无精打采往回走。就炮楼此时正他们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有人不小心就摔倒了，炮楼上好像听见声了，就传出来巴噜巴噜，打起枪来，啪啪啪啪。杜平和马英下令不准还枪，跳下路舟往回走。大家不时地抬起头看看那炮楼上的枪火，一个个憋着满肚子气，可是感到杜平和马英那严肃的神情，谁也不敢吭声。家有千口，要主事一人。看马英，马英看看杜平，马英也把这情况也说一遍。这两个人心如刀绞啊，第一次打炮楼碰上这么个事儿，怎么办？杜平稳稳心神，走上前来，双手搭在马英的肩膀上，望了望他，慢条斯理地说，别和老战士和老乡说啊，先看看你自己的情绪吧。接着把他拉着坐在一条凳子上，你要知道，马英，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何况咱并没打败，要是这样，今后打了败仗该怎么办？也得垂头丧气。再说咱们扰乱敌人一下，也费了他们不少子弹，这也是好事嘛，没有全输。马英听了杜平的话，嗯，觉得杜平说的句句是理，特别杜平那样沉着的样子，沉得住气，使他感到自己的不足。我看你还是把这些道理给大家讲讲吧，我看你讲讲倒合适。杜平点点头，正说着，小李领着苏建梅进来。杜平拍着手笑着说，准又是抗日的风把你吹来了。苏建梅乐了，人家是来工作的。马英也高兴，欢迎欢迎，多日不见，我正说哪

下炮楼要去看你。杜平说，你不是说来工作的吗？把你的工作谈谈吧。建美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小李呀，你讲吧。小李做了个鬼脸，工作是你做的，干嘛让我讲？一讲就打折扣了。苏建美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双手把头发往后一拢。上午啊，我让王瑞生到西河店炮楼打听一下，原来昨天王洪建说田三私自外出违犯军纪，把他打了20军棍，关了警闭了。王瑞生给他讲了个情，他答应明天就放人。哦，原来是这样。杜平说，这个工作做得真不错呀，能把队长的思想打通。马英摇摇头，嗯，还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保证靠得住啊。王瑞生和王洪建是一家子，论这辈分，王洪建还得叫他爷呢。建梅说，现在这事儿我查得一清二楚啊。马英高兴了，建梅你可立了大功了。第二天果然天三派这韦村长送来信，约定当夜12点行动。马英高兴啊，马英没想到和杜平向部队重新做了动员，夜间众人便向西河店炮楼再次前来进发，就往前走着往前走着。马英和杜平又是肩并肩趴在这沟沿儿，不禁想起上一次的情景。马英就想，这回不能再落空吧。哎呀，别光顾着打牌，也不来换班。突然这楼顶上这站岗的有些埋怨，嘿嘿，不来换班，我呀困了困了，打了个哈欠。田三这时候就听见，田三听着伪军就喊，我田三呐，你快出来，这缺人缺人，赶紧你来顶一顶。哎，我们困得不行了，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田三听到这话赶紧过来，早就准备好了，故作不耐烦，你们让老子换班，你们倒歇着，我生气。你生气也没有用，谁让你惹着咱们队长了啊？忙嘀咕啊，生怕看走了眼，用膀子碰碰杜平，行动吧，立即行动。这时候马英向后一挥手，王二虎噔噔噔跑上前来。那么这梯子呢，顺着这沟里，马英带着20多个人一个干一个溜下沟去，杜平带着其他人在沟外掩护，以防发生意外。马英他们下到沟里，又把梯子搬到这边沟的沿上，顺着爬上去。不到5分钟，20几个人便全到院子里了。马英让王二虎带着2个班解决2楼的伪军，自己带着小李小董摸上3楼，只见对面坐着王洪建，正歪着个脑袋，拿着一张麻将牌，正在敲桌子琢磨打什么。马英此时很顺利来至近前，马英高声喊喝，不要动，动一动要你命。别闹了，他妈的，我都快输光了。王洪建不耐烦就骂。马英上前一手提住桌布，哗啦这么一抖，这些牌噼啦啪啦全落地了。你给我站起来，你还有心思打牌？你看看我是谁。

0: 老李上去取了那支手枪，又在后门取来三支步枪。马英接着说：“怎么样，老老实实跟我们下去吧。”王洪建走在前面，三个伪班长跟在后头，走下了楼梯。到了院里，早见那三十个伪军已经被王二虎俘虏，哆哆嗦嗦排成两行站在院的当中，三个伪班长不声不响也跟在队后。王洪建就觉着自己这回可要了命了，王二虎这么一推过去吧，哎呀，王洪建心说话，我命秋意。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丰益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屏，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4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Baby, baby, baby, 洗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
1: 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一句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李世民看到被绑的尉迟敬德是泪流满面，倾解其腹啊，一边哭一边解绳子，一边说：“世民来迟了，让敬德兄在这里受苦了。这都是马三宝太莽撞，我已经责罚于他，你这番受委屈了。”说着话，把尉迟敬德就给扶起来了。再说尉迟敬德在睡梦之中就被人给捆了，开始啊弄不清楚怎么回事，问殷开山，殷开山也不搭理他，转身就去找秦王去了。这尉迟敬德后来理他呀，现在见到李世民了，哎呀，这尉迟敬德委屈呀，就像委屈的孩子见到娘似的，一看秦王李世民泪流满面给自己解绑绳，尉迟敬德呀也哭了。这大老黑呀，你别看在战场之上杀人不眨眼，铁骨铮铮的汉子，到现在受不住委屈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鼻涕也跟着出来了，泣不成声啊。
2: 秦王啊，还是秦王知道我呀，还是秦王知道黑子的心呢。黑子自从降了秦王您，是一片死心塌地，绝无二心呢。
1: 他这么一哭啊，李世民更觉伤心了。本来刚才李世民见到尉迟敬德那一番哭，有那么一些作秀成分，那么现在呀，一看大老黑尉迟敬德是一片至诚，李世民呢也被感动了，现在掉下的眼泪那完全是真实的眼泪呀，一边哭一边给这尉迟敬德把眼泪擦去。敬德呀，别人对我说尉迟敬德骁勇绝伦，这一次把你绑了，你肯定会心生怨恨，若把你留下必为后患，有人劝我最好把你杀掉。我一直在想啊，敬德是一个讲义气之人，要走得走得明白，要留也得留得明白，断然不会不辞而别的。所以啊，如慧啊，咱把东西提过来。是，杜如慧早准备好了，从太原城缴获了很

很多马蹄金，给这尉迟敬德这一次拿了一钱，拿一钱什么呀？就一匣子吧，把这一匣子马蹄金提过来，放到了尉迟敬德面前。如果愿意走，本王也绝不强求，本王就以此金相赠，共作以此行的路资，也作为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一段时间的纪念吧。秦王扑通，尉迟敬德一听哇哇一声就跪倒在地了，以头抢地呀，秦王，您要是这样还不如杀了敬德呢，我刚才被绑多时，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我知道秦王不会这么待我，肯定是误会呀。打通在界州，俺大老黑降了秦王，敬德已经打定主意，这辈子我生是秦王之人，死是秦王之鬼，再没二意，别无他心呐、啊，秦王！当当当，这黑脑袋也豁出去了，撞得大地直颤悠，你多大劲呢？哎呀！李世民赶紧的上前，双手搀扶，秦叔宝、程咬金也赶紧跑过来，两边帮衬，把这尉迟敬德总算是拉起来了。这下子，一场大事也就此风消云散。尉迟敬德站起身来，把眼泪擦干，然后出门去抚慰村庄那些被围的兵士，还有三千人呢。那些人被围，难免的心生怨言，得赶紧的去抚慰。但是尉迟敬德没有拿马蹄金呢。临走的时候，算是很好的解决了了。天色已晚，李世民吩咐大家赶紧的安歇。转过天来，天刚一亮，这李世民命人把长孙无忌给换过来，两个人一起有事儿。什么事儿啊？去探望马三宝。这马三宝昨天挨了20军棍，伤势不轻啊，躺在床上哼哈哎呦，一直到天亮啊都没睡着觉。20军棍呢，那不是闹着玩的，一棍下去必须皮下出血呀。20军棍打完了，这屁股蛋子成紫茄子了，那能睡得着吗？天亮了，李婉娘也得到信儿了，赶紧带着倩子姑娘前来探望。过来一看这马三宝的伤势，哎呀，李婉娘直摇脑袋呀，这个埋怨呢，这个二郎啊，这手太重了，为什么单单责罚三宝呢？其实啊，这李婉娘说这话是安慰马三宝，安慰倩子姑娘的。为什么呢？一看这倩子啊，在旁边这眼泪噼里扑噜往下直落。是啊，倩子已然许配给马三宝了，现在看到自己未婚夫被打成那样，能不心疼吗？李婉娘为了安慰倩子，那也只能这么说了。结果这话音未落，李世民带着长孙无忌进屋了。李婉娘一眼看到李世民，哎呀，埋怨李世民的，二郎啊，你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又看看三宝，这马三宝啊，一看秦王来了，咬紧牙关想撑着起来见礼。行行行，李世民赶紧给按住了。三宝啊，不必多礼。三宝啊，这一次让你受苦了，这不是我心狠的，实在是事不得已呀。如果我不责罚于你，草率处理此事，甚至杀了尉迟敬德，这营中降将降卒甚多呀，这么一来会寒了他们的心呢。所以这件事儿，我只能责罚咱们自己人呢。我能责罚殷公吗？殷公年岁已经大了，又是父皇的大臣，我不能责罚于他。没办法，只好让三宝受委屈了。三宝，你怨恨我吗？

世民一说这话，好兄们把马三宝的眼泪给说出来。殿下，三宝也并非浑人呐，我明白秦王您的心意。想当初，为了稳定军心，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现在就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呀？秦王啊，您这一顿打，让我用明白了。谋大事不能够因小失之。李世民一点头啊，心说话马三宝真识大体呀，你明白就好了。不过呢，甭管怎么说，本王打了你了，也是打了姐姐的爱将啊，刚才姐姐还委屈的不行呢。啊，无忌，在，把东西拿来。是，这长孙无忌呀，手里拎着一茄马蹄筋呢，跟昨天给尉迟敬德的一般不二，啊，就是那一茄金子。尉迟敬德不是没要吗？让亲王李世民暂时保管。这李世民呢，就把这些金子拎到马三宝这来了。三宝啊，这些金子给你，就算本王对你的补偿了。你就在此啊，看看姐姐。姐啊，人不管好坏，都抬不过一个礼字嘛。三宝毕竟是读过书的，明白事理。哟，李婉娘一听怎么着？哦，三宝明白事理。你这么说，就是你姐姐我不明白事理了呗？嘿嘿，李世民赶紧摆手啊，不愿意回答姐姐。看看旁边的倩子，一看倩子姑娘啊，满脸是泪呀。李世民赶紧的转移话题呀，倩子啊，瞧瞧你满脸泪痕，是不是心疼郎君呢？啊，李世民说到这里，扭脸又看了看榻上趴着的马三宝，三宝，等你回长安完婚的时候，我恐怕到不了场啊，届时我就让嘉敏他们替我参加。嗯。马三宝一听啊，好悬没蹦起来，这要不是屁股疼，就赶紧的磕头了。殿下，我们是李府的下人，我们完婚怎么敢劳王妃大驾呢？李婉娘抢过来了，三宝，我们可没把你当下人看呢啊！你们结婚就由我主持，还谈什么下人不下人呢？到时候啊，我那弟妹嘉敏一定会到场，你们呢？就不必客套了啊！李世民微微一笑，那姐，没别的事儿，弟弟我就告辞了。行了，我送送你。李婉娘啊，挺着肚子把李世民送出门外。离开的时候啊，李世民求李婉娘件事儿，说我这一次啊，马上赶奔新安，我手底下有一个姑娘叫殷梦洁，我不能带着。所以啊，要劳烦姐姐把这殷梦洁带回长安，交给嘉敏也就是了。哼，行啊，李婉娘算答应了，但是也瞥斜着李世民一眼呐。我帮你这一回带去一个，我看着等你打下洛阳，那里的美貌女子多得很，恐怕这一次你又要收回几双几对吧？啊？李世民微笑。哪能啊，哪能啊，光说哪能啊，哼，我看背不住。就这么着，姐姐数落了两句，李世民就告辞了。简短接说，两天之后，李世民自统大军，经河东直奔新安。那这边呢，殷开山、李婉娘等人也从龙门渡河，缓缓返回长安。那就在李世民统军往新安走的时候，那东面战场最前线，也就是罗士信所占据的磁剑发生问题了。这罗士信咱说了，把磁剑给拿下来了，静待李渊圣旨。罗士信在这里是求战心切，要不是史大奈在这里拉着后腿，罗士信早就跟着王世充决一死战了。史大奈拿皇上那么一压，这罗士信也没办法，也不敢出战。他在这里求战心切，那王世充

什么工程车呀，哎，什么云梯呀，什么弩车呀，什么抛石车呀，什么箭缆呢？只要洛阳城里有的，尽可能的给我往这调，那还不好调吗？驸马爷一声令下，陆陆续续这些工程器具全都到位了。单雄信一看，好，给我马上安装，准备攻城啊！把抛石车呀、硬弩座呀，全都安排好了，架在城下。这天，单雄信点齐人马，一声令下，给我对准城墙射。好家伙，抛石车往城里头抛石头，硬弩座往城里头射箭，啊，啊，这洛阳城的东西，那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呀，那抛石车了，打了一上午，打的城墙之上的唐军不见人影了，光见李唐的旗在上面飘。不见半个唐军呢，单雄信坐在马上，远远这么一看，行了，哼，城楼上唐军呢，不是被我打死了，就是被我打跑了。现在正值攻城的最佳时期，太好了！就见单雄信呢，把怀中令旗拿在手中，摇三摇，晃三晃，朝磁剑方向这么一挥，唰！这个命令呢，就是攻城，啊，杀呀！这后面呢，早就准备好了，严阵以待的士兵，携带着云梯，拿着盾牌、钢刀，潮水一般就向城墙冲去。到了城墙近前，这抛石车也停了，硬弩座也不发射了。干嘛呢？那不能打自己人呢，赶紧的在城墙底下把云梯给架起来，云梯往上那么一抽，就搭在城垛口上了。然后这些士兵，那经过严格训练呢，那攀爬速度太快了啊！一眨巴眼儿，已经攀到了云梯半腰了，再往上努努劲，就能攀到城墙了。手扒着城垛口往里这么一片腿，就进入磁剑城了。到那个时候再遇见唐兵，那就开始短刃相搏了。跟唐军这么一动手，接下来这郑军一个接一个是陆陆续续进城，郑军越进越多，这个城池就算拿下来了。想的挺好，刚攀到这云梯半腰，哗，这也不知道唐兵啊。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下子全露头了，一个个都是身披重甲，用铁盔护住脑袋，都看不见脸呀。还有唐兵是直抽梯子，这一抽，这整个梯子的士兵啊，噼里扑噜全都掉落下去，不是摔死，就是被滚木雷石砸死。远处的单雄信这么一看，哎呀，这骡子长本事了。看这意思，硬攻难以取胜利，只得另想巧计谋。单雄信攻打磁剑城啊，把这洛阳城里的那些工程器全给调来了，抛石车呀、硬弩床啊，这顿砸，这顿射，那就跟现代战争似的，先一阵子轰炸。轰炸完了，这人再往上冲。但是这些人，守磁剑的两员大将罗士信、史大奈出现了，扒着城垛口往下这么一看，下面密密匝匝全是郑军呢。史大奈眉头一皱啊，罗总管，看来这一次王世充下了大本钱呢。啊，看样子。他对咱们磁剑是志在必得呀。罗士信开始没言语，凝神观。

查了好半天，罗世新这才一点头啊。话说的不错，但雄心这般攻打，那毕竟是落了俗套啊。只要咱们能够平城坚守，就算他再勇猛，也无济于事啊。我看了，今天我们就这么耗下去，只要把这些架着梯子攻城的兵打掉。然后再躲避他发射过来的石弩，哼，数日之内，咱们此舰当保无虞啊！到了晚上，我再带上5000人马，冲进他的营中骚扰一番。就算这王世充派来的兵马再多，哼，那也没有腾挪之地呀。时间一久了，他们还会乖乖的给我退回洛阳。这罗世信呢，挺自信。史大奈一看，这罗总管都那么自信，自己呀，也不再言语了。一看这眼前阵势，那就是人家罗世信所说的，完全可以凭雌剑的城池艰险来坚守数日啊！就这么着，整个白天，双方是你来我往，争夺不休。本来单雄信呢，满怀信心，自己人多呀，想凭借着人多拿攻城计呀，赶紧的给我猛攻，一下子一口作气把这雌剑拿下来就得了。所以这个手法呀，非常笨，非常单一，结果这一天下来没有任何建树，没起作用。这个时候日落西山了。单雄信一看天色已晚，没办法，只能鸣金收兵了。他一退，唐军这边也松了口气，也休息休息，赶紧吃饭。双方这么一霸占，慈建城内和郑军大营都燃起灯火了。两个地方相距五里，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的灯火，可以说是遥相辉映啊。平静里头。透着杀机呀，那当然有杀机了。怎么，罗世信还不干呢？好你个单雄信，白天打得我不开眼儿啊！啊，哈，你算打美了，折腾了我一整天。一看太阳一落山，你就往回颠。架起锅来，你煮饭，你饱一餐，洗洗脸，往床上一睡，真舒坦。一睡睡到第二天，你早晨起来做好饭，吃完饭再跟我干。没有那个便宜占，我今天晚上啊，我就给你来个偷营劫寨，我闹翻天，我让你睡不安，红着眼，乖乖的往洛阳把兵搬。这罗世信呢，早就打定主意了。到了夜里子时，带上5000兵马，静悄悄的把城门打开了，接近敌营。马上命令给我喊杀呀！活捉单雄信呐！不要让单雄信跑啦！唐军来接应啦！大呼小叫，左突右冲，没办法，单雄信只得铩羽而归。回到营寨，这好，连衣服都不用脱了。怎么，马上天亮了？赶紧的就地休息，等到天亮再给我攻，非得把这骡子给抓住不可，太气人了。就这么着，两军就在慈涧这个地方相持了数日。每天白天，单雄信都拿着攻城器是引攻猛打，但甭管怎么打怎么攻，也没办法攻破慈涧。到了晚上呢。这罗世信隔三差五就骚扰一下单雄信，弄得单雄信这两天都睡不好觉了。你知道哪天晚上这罗世信来啊？啊，你刚睡着了，他来了；你不睡，等着他吧，他不来了。把这单雄信熬的呀，双眼跟自己胡子头发一个色儿。那位说可不是一个色儿吗？都黑色的呗。啊不，单雄信咱说了，头发胡子全是红色的。要么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那能叫他赤发灵官吗？那不是瞎叫的。历史上单雄。

近就是红胡子、红头发，现在这眼睛呢，跟这头发、胡子一个色儿了，熬成兔子都。哎呀，单雄信呐，天天的是心头煎熬啊，整天是绞尽脑汁寻思破敌之法，我怎么能够把这雌剑复夺呢？洛阳城中，郑王王世充一天三封信来问候，说是问候，其实不就是催吗？赶紧给我拿下雌剑，赶紧拿下，否则的话，洛阳西边没有屏障，一马平川，怎么得了啊？哎呀，可把这单雄信给愁坏了。这天晚上，趴在帅案上，看着蜡烛直在这薅头发呀。一会儿功夫，薅了一桌子红毛。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单雄信想着想着呀，突然间，这目光就落到了蜡烛之上。他一看这蜡烛，下面是一根蜡烛棍儿，上面是火苗。由于火的温度，使蜡烛融化了。在火苗最下端有一汪蜡烛油，哎呀！单雄信突然间一拍脑门儿，有主意了。马上，第二天传令布攻城了，改变攻击办法，不派兵登城了，就是派一些弓弩手护住攻城器具。人家磁剑那里呀。那也有攻城器，比他这略微次点儿。万一把这城外这攻城器给射坏了、砸塌了，那怎么得了？派弓弩手在这守着，别让唐军破坏攻城器具就行。那回过头来，腾出人手，赶紧的，大家也不会提炼呢。就这这玩意儿啊，能烧，也不叫石油，叫做石纸。纸既有也嘛，这个洛阳城里头啊，就有不少石油，从哪来的呢？咱说了，咱们国家西北部，尤其西域那边盛产石油。在当时，西域有个山叫居之山，这居之山里头就盛产石油。从这石头缝里呀，日夜不停的有这黑油往外喷，遇到火就能烧着。哎呦，那在当时啊，可算是个新鲜物件，也可以说是一个奢侈品吧。那西域诸国有那些商贾到洛阳往来频繁，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物件都能给你带来，就把这石纸也给带来了。洛阳城里的达官贵人一看，呵，这玩意好，一点就着，比劈柴好使。干脆呀，用它烧鼎煮肉。于是洛阳城中的达官贵人在开 party 的时候，都用这石纸点着了，用它烧鼎煮肉。单雄信昨天晚上在这想攻城计策，想得直薅头发，无意当中看到蜡烛燃烧的那烛油，哎呀！单雄信一下子就想起了这石纸了。对呀，嗨，你别忘了，这个磁剑里头，我可明白呀。当初我们郑军驻扎在磁剑里头的时候，那都是从远近山上割来茅草，在里面搭建茅屋。这磁剑狭小，城里头又多是茅屋，我这要是在城里头放把火。甭我攻，就这把火就能把你唐军活活的做成焖炉烤鸭，让你唐军无处安身。你要不走，就成焖炉烤鸭了；你要走，那就乖乖的把这雌剑让给我了。太对了，就这么办。于是呢，单雄信就不让攻城了。别费那么多劲了，赶紧的派人到洛阳，有多少给我运多少。从洛阳城中一溜烟的邮笔车，就把这石纸给运来好几车呀。运到阵前之后，吩咐一声，让士兵

准备好的布团泡到这油里头，然后呢用这布团裹在原石上，外面罩上麻布，然后再用麻绳捆绑好喽，这一个炮弹就算做得了，运到两军阵前抛石车旁边。那旁边呢有一个人手拿着火把在那等着，地上还蹲着一个负责发射。这炮弹呢是越堆越高，越积越多。城楼之上，这罗士信远远看着，哎，这罗士信跟着史大奈还犯嘀咕呢，怎么回事？这个单雄信干什么呢？啊，这一白天也没有攻城，看看天，这天色将晚了，难道说准备在这个时候攻城吗？这个时候攻城有什么用啊？你看不准呢。俩人正纳闷呢，人家对方单雄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啊，啊，康腾一刀砍断绳索啊，噔，拖着火尾巴，这颗火弹就抛入慈建城内，那不是一个呀。与此同时，一个个的抛石车是一起启动，燃烧的油布团是腾空而起呀，就像一颗颗流星似的，拖着火尾巴，挂着风声，就扑向慈州城内。哎呀，在晚上啊，那太好看了，太壮观了，射到城里头更壮观。咱说了，这城里头啊，都是当年那郑军从附近山上砍茅草搭成的茅草屋，这些火团一落到城里，落到哪里哪里噗就着火，落到哪里哪里就冒烟。好家伙，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城里头大片的茅草房给点着了，这火苗子就起来了，城外的火球还层出不穷的接连射进来，这城里的火势是越来越猛。再加上今天这天儿对着罗士信不利，今天刮东风，这一刮风不当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整个城内的火势向西蔓延，全是可燃物啊！啊，顿时这慈建城里头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啊！单雄信在外面一看，哈哈哈哈哈哈！胳膊都给高兴坏了呀，赶紧吩咐一声给我擂鼓攻城。擂鼓啊，令旗不好使，晚上看不见呢，说点灯笼，这么亮的天点灯笼更看不见呢，只能擂鼓。这之前呢都吩咐好的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郑军呢扛着云梯又冲上去了。这下子慈建城里的罗士信和史大奈可慌了神了，俩人在城垛口开始啊纳闷呢，这个单雄信搞什么鬼啊，啊，这晚上也要攻城吗？嘿，白天你都攻不下来，这就甭提晚上了，晚上想攻城不势比登天吗？他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呀，那为什么还在城外做准备呀？啊，俩人正纳闷呢，等到单雄信一点火，坏了！罗士信、史大奈马上就明白了，但明白已经晚了，城里头已然是火光冲天了。再往空中看看，好家伙，一个火团像流星似的，又如同天女散花似的洒入城内。哎呀，罗士信也顾不得史大奈了，啊，等等等等等等，往城下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单雄信还是想出招来了，史将军，咱们赶紧走。等下了城墙一看，哎呦，这整个慈建城里的

唐军呢乱了套了，一个惊慌失措，鬼哭狼嚎啊！罗士信、史大奈一看，哎呀，俩人双双跺脚啊！史大奈说了：“罗总管呐、啊，单雄信利用火攻以挫我军锐气，他攻城之军已然发动，而我们呢，在慈建城中因这熊熊大火，现在已无立锥之地，更别提抵抗了。”看样子咱们不能不放弃慈剑了，否则咱们那史大奈下边话没说，那意思否则咱们呢真就成了闷炉烤鸭了。哎呀，罗士信明白呀、啊、现在到了紧要关头了，为将者那得能得能舍呀，牙关一咬，断然喊喝：还我将令！撤军！是，石将军啊，在，你马上去收拢队伍，向新安撤退。遵命。哎哎，石大奈一听，不对呀，我上新安撤，您呢？我在这里先抵御单雄信一阵，为你们断后。啊，不行！石大奈一听，哪能让你断后啊？您是主将啊，要断后由末将来断。您赶紧带着人马，赶紧撤往新安。哎呀，让你撤你就撤，休得管我，不行，你是主将啊，要撤你撤，我来断后。这史大奈啊不同意自己先撤，执意要留下断后。最后罗士信急了，苍啷一声把这宝剑拽出来了，用宝剑剑尖一点史大奈。史大奈，难道你要我？这个时候啊，城外这郑军已然把云梯架起来了，罗士信本是拼死抵御。这场战斗杀到子夜时分，突然间飞来一冷箭，正中罗士信。这正是千军万马皆不惧，将军就怕此凋零。单雄信火烧慈剑，这场大火呀把唐军烧的是鬼哭狼嚎啊。也难怪啊，慈剑城里头都是茅草屋，全是易燃物，这消防设备又设备的不齐，所以呢这一时之间慈剑就成了火城啊。罗士信、史大奈一看没办法，这城守不住了，得赶紧撤，否则真成闷炉烤鸭了。于是罗士信命令史大奈赶紧带领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撤到新安，那么自己呢给他们断后，带领一拨人马奔到城墙之上，仍然进行守城啊。这单雄信派人不断的攻城，罗士信在这里率领大家滚木雷石往下就砸，就这么着一直杀到子夜时分呢。那再看唐军，内受火烤，外受箭石，损伤严重了。到子夜时分，这唐军呢得使左手也把剑杆咔嚓一声就把这根剑给撅折了，剩半拉箭头在右臂里，仍然在这指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史大奈将军已然率众退到八斗山，在那里已然立下阵脚了。罗士信这才放心呢，总算大队人马撤走了，自己掩护的任务已然完成了，马上命令甭管这城楼之上有什么啊，连石头带箭弩有多少算多少，一起给我全部砸下去，不给敌人留下一石一箭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又是一阵猛烈攻击呀、啊！哎呀，砸的城下的郑军呢是晕头转向。罗士信就趁着郑军略作退却的这个机会，率领残兵火速退下火线，退到西门，换上马匹，这才打马扬鞭直奔八斗山。没有守军了，这单雄信所率领的郑军很快的就把这慈剑城门给攻破，杀到慈剑里面一看，一片火海，
汤军

早已经无影无踪。但甭管怎么地，这瓷剑又复入王世充之手。按这前前后后算起来，这罗世信夺得瓷剑仅在这里守了23天，又被人郑军复夺走了。哎呀，罗世信呢，憋着一肚子火呀，单雄信，我跟你没完。我怎么呢，这右肩膀还疼呢，那半拉剑还在上面杵着呢。史大那一看，赶紧起了呀，别发言了，赶紧的叫来军医，给罗世信把这只狼牙剑起下来。好嘛，带挠钩的，就起这根剑拔下来2两肉来。但是罗世信呢，咬紧牙关，丝毫的声音都没出啊，真是条汉子。拔出来之后，血流如注，这军医官赶紧的上上最好的金疮药、金疮散，给这罗世信包扎好了。转过天来，哎，多好！李元吉、屈突通带领10万人马赶到新安。再过2天，李世民12万大军也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向新安赶过来了。结果这么一来呀，这新安呢就成一个会师的地方了，一时之间方圆连营10里呀，周围那都是唐军的旗帆呢。罗世信兵败瓷剑，为了防止郑军往西面打，就在新安的东门外8斗山下是遍设壕沟，遍立路寨。哪知道啊，在这严阵以待等了数日，哎，不见郑军动静啊！看来这个单雄信呢，肯定是得了瓷剑之后，还心满意足了，不想着往西多挪一步也好啊。我们呢，正好有个会师的机会，等到大队人马全都到了，我们大军呢就该兵进洛阳了。到那个时候，非得把瓷剑重新夺回来不可。一听说李世民来了，那李世民那是大帅呀。李元吉、屈突通、萧雨、封德仪、罗世信、史达奈这些人呢是全部出城，干嘛呢？进行迎接呀，啊，敲锣打鼓欢迎秦王啊。秦王现在在唐营将士的心目当中，那简直不是人了，简直成神仙了，成为战神了，不可战胜。只要秦王一出马啊，马到之处肯定马到成功啊。你看这一次平定刘武州、复夺兵州的仗打得多漂亮，哎呦，这一次啊，有很多唐营的军士啊没见过秦王，听说秦王来了，兴奋的昨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啊。现在秦王一来，是锣鼓打得震天响啊，呱呱呱呱，呜呜呜，呱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噗！怎么，这鼓啊都敲破了？哎呀，热情高涨啊！秦王李世民一见众人来迎接，赶紧甩镫离鞍，滚鞍下马呀！哎呀，烦劳各位出城，实在不用如此多礼呀，士兵不胜惶恐，还抱拳呢。哎呦，二哥，这李元吉呀，头一个冲过去的，人家是兄弟呀，满面笑容呢。哎呀，二哥呀，您现在了不得，是北征的英雄，又是东征的元帅，别人赢不赢的我管不了，我要是不赢，到了中军您还不得重听啊？但不那么说呀。哎呀，二郎啊，你太抬举我了，这次东征啊，老臣本来是反对的，是圣上坚持要战，还派我等来军中效力，圣上坚毅敏捷，既然有此旨意，那一定是不会错的。哎呦，旁边的封德仪一听，轻轻一笑啊，没想到萧令转变得很快呀，啊，哈哈哈哈，众人是哈哈一笑。李世民一见礼，最后呢就来到罗世信面前，一看罗世信气宇轩昂，傲骨迎风，面无表情往那一站，一脸冷然呢。李世民过来冲罗世信一抱拳，罗总管，

罗士进一看秦王向自己行礼了，哪有王？但是李世民呢，没往深处想，啊，对这罗士信呢，就是问候一声，也没接着话棒，然后又招呼大家啊，各位各位，大家呢先入城吧啊！你看烈日当头，我们更是一不卸甲，这一路行来身上汗水呀，把这铁甲都湿透了。石信兄啊，你是地主啊，来到你的地盘上啊，不知道你给我们预备没预备酸梅汤啊？罗士信听完也不言语。李世民一看，这罗士信呢有点没趣儿，一招呼，大家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进了城了。在进城的过程当中，史大奈就来到了李世民的马边。李世民呢，对这辞剑之战十分关心的，见史大奈过来了，就问这史大奈到底怎么回事。众人一看秦王和史大奈两个人走近了，众人知道这两个人肯定说悄悄话，人家说悄悄话，大家呢要避嫌，别走那么近，大家呢就离两个人比较远。史大奈一看说话别人听不到，史大奈这才原原本本把详细情况给李世民述说一遍。最后史大奈提醒李世民呢，说这个罗士信呢，那不愧是一员猛将啊，但是呢，人往往这样，名声太大，受其名声之累呀。这人呢，自恃武功，目空四海，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等闲之人更入不了他的法眼了。更有甚者呀，言谈举止流露出的意思，连殿下您他也很不以为然呢。说这个史大奈怎么背后打小报告啊？这可不算史大奈打小报告，人家说的句句是实情啊。再加上史大奈这些年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那在史大奈心目当中，李世民像神仙似的。咱说了，史大奈本名叫阿史那大奈，他是突厥人，这突厥人心眼比较直，跟人相交最重义气，他要不服人就不服，要真正的折服了一个人，那就对这个人呢是极端忠诚，甚至是个虔诚，那根本的不容别人当面说坏话呀，那就如同现在的一些追星族对那些明星的狂热似的，那是我的偶像啊，谁敢说我偶像不好，我敢跟谁急。这罗士信在史大奈面前多次表示出对这李世民的不屑，这史大奈心里头可一直有这股气儿呢，今天见到李世民了，脱口而出就把这些事情根本就没经过大脑考虑，直接的一五一十有一说一全给说了。李世民一听罗士信对自己不以为然，虽说表面上没表现出什么意思，但心里头啊还是一动啊。为什么呢？这些年秦王李世民这一路下来可以说呀是顺风顺水，虽说在这个陇西大败潜水员也仅此一次，那跟其他事情相比这件事啊不算什么，基本上是诸事顺利。将军呐，今天你和我所说之事就到此为止，本王对你的诚心甚为感谢。至于罗总管嘛，只要他诚心向堂，对我有没有看法算不了什么。史大奈一听啊，这才知道自己呀、有点失口了，脸一红不说话了。就这么着，李世民被让进城内的杨氏庄园。这个新安城里头啊有一座庄园叫杨氏庄园，为什么叫杨氏庄园呢？因为那是隋朝宗室杨绛所建，这个杨绛家人平常啊不住这里，住在洛阳。这个地方啊是杨绛的一个别墅，每年到了夏天

哎，杨绛带领家人到这个别墅里再次避暑。这座庄园就建在城里头最中央的一座小山的山腰上，周围呀，是流水涧涧，上下是杂树森森。盛夏时节，你往这园里一进，哎呀，浑身清爽啊，就如同夏天进了冰窖里似的，那么舒坦。这园里边房屋众多呀，就收拾出来房屋，给这些官职比较大的人在这居住。正好啊，在正中央有一座大堂，宽约30丈啊，往这一射就充作了议事大厅了。李世民就被众人让入这议事大厅当中，当然李世民居中了。望着一坐，众人呢是相继落座。众人的座位啊，在李世民的对面，两者是相对而坐呀，而且是两排。最前头的李元吉呀、萧雨呀、封德仪呀，他们坐；秦王的府属全部坐在后排。现在秦王府属那了不得了，是日渐增多呀，密密匝匝在后面坐了一大片。李世民坐下，有人呢就赶紧的奉上了酸梅汤。李世民入城前跟罗士信提过，虽说罗士信没言语，史大奈记住了，早就吩咐人熬了。熬完之后，从冰窖里提出兵，兵刃的，哎呀，消夏解暑啊！李世民喝了一口，特别舒坦，然后掏出手帕拭了拭嘴角。把这酸梅汤往旁边一放，看看罗士信，微微一笑啊，哎呀，士信兄，要知道有这么一座神仙府邸，就不需要再喝这酸梅汤了，这里就已然能够消夏了啊！这李世民呢，纯属看这罗士信不言语，主动搭话，没话找话，给罗士信多的面子。没想到啊，人家罗士信呢缺少幽默细胞，人根本的不接这个什么酸梅汤的茬。一看秦王跟自己说话，秦王，咱们呢言归正传吧。今天咱们到这里谈的是如何夺回雌剑，什么汤不汤的，士信可没有这般心情谈论呀。这番话往外这么一扔啊。在场所有之人都像被挨了一闷锤似的。这罗士信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愿意谈正的，你就谈呗，你何必还什么汤不汤的？这什么言语啊？当秦王的面儿，这不是放肆吗？一时之间，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全部尴尬在那里了，齐刷刷的都把眼睛盯向李世民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啊，也给怼愣了。李世民也没想到罗士信会跟自己来这么一句，你让自己怎么接呀？怎么化解呀？李世民也尴尬了。就在这个十分尴尬的时候，程咬金呢，在角落里坐不住了，噌，大老程站起来了，哎，冲着罗士信一条嘴巴子，哎，我说你这个骡子！好没趣味呀！啊，哎呀，就好显着你整天就知道打呀杀呀的。要是你整天就知道打杀，那为何到了陕州之后，你又弄了一房媳妇儿啊？啊，好、哦，让程咬金这句话呀，把大家全说乐了，是哄堂大笑。李世民趁此机会也是哈哈大笑。就把这尴尬呀给化解了。你看别人说罗士信呢，那还真说不着；敢说罗士信，罗士信敢真急。但唯独程咬金可以，怎么？哥们在一起好多年了，知根知底，自家兄弟在瓦岗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说你两句还不行啊？这么一说，罗士信脸上也挂不住了。中，这件事情不用在意。说到这里呀、啊，李世民目光漫过萧雨、封德仪。

虚突突通三个人，啊，父皇非常重视这一次战事啊，所以特派三公前来督战。我看还是三公先发表高见吧。这三位啊，还没说话呢，这李元吉忍不住了，怎么李元吉心说，我好歹是个齐王啊，你放这个王爷不问，问仨老头啊？这李元吉心里都不舒服。 又看到罗士信桀骜不驯，敢于抵抗李世民。哎呦，这李元吉呀，马上就遇到了知音了。我呀，何不趁此机会引开话，再把罗士信来拉？杨氏庄园大厅，秦王议事。首先，秦王。 想听听三公的高见，哪三公啊？萧瑀、风得宜、屈突通。哪知道这三公还没开口，李元吉忍不住了。这李元吉呀，抢先说了，说咱们呢最好先听一听罗总管的意见，因为罗总管在这里经营多时，跟那郑军打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非常了解王室中的情况。 他先讲是最为合适。说这个李元吉，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发言呢？因为李元吉呀，现在是齐王，除了李世民之外，在场爵位属他最高啊。没想到李世民隔开他先去问别人，这李元吉心里头就老大不舒服。他又看到这个罗士信桀骜不驯。 敢于顶撞李世民，哎呀！李元吉对罗士信呢顿生好感，马上就感觉到遇到知音了。哎，我现在呀，先把这个话引开，这么一来呢，既能够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我再夸奖一番罗士信，让罗士信先说，这罗士信肯定对我顿生好感。 这么一来，我就能够慢慢的招揽罗士信。这李元吉呀，有这个心眼儿。但李元吉说完这话之后，李世民头也不回，根本就没搭理李元吉这个茬。李世民不答言，那罗士信也不能开口说呀。李世民呢，仍然看着那三公，而且这一次看的呀，眼光当中带出鼓励的神色。 那意思还得听你三人先发言。李元吉一看，喂，想发作那不能发作呀，人李世民是主席呀，人家主持会议呢，人家本来问三公，你插一杠子，现在不搭理你，你有什么辙呀？嗯，李元吉垂头耷拉脑，无可奈何，不言语了。这个时候。 萧瑀清了一下嗓子呀，要说打仗吧，我和德仪都是外行啊。皇上这一次让我们从军，是想借我们修通与朝中的管道，我们到了这里更好与朝廷沟通啊。这就说明皇上对此意甚为重视啊。 决断杀伐，临机觉之。秦王，放眼朝中，能征之帅，舍你其谁呀？老臣来此，也像对皇上那样尽力辅佐。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吩咐。要问我们对战事有什么看法吗？我现在没有什么看法，也不懂什么看法吗？ 这萧瑀把姿态放得很低，他把姿态一拉低，其他人呢也不敢抬高自己姿态了。风得宜也坚持同意，结果这两位朝中重臣一上来就亮明态度，打仗我不行，哎，传递信息我们可以。然后大家伙又把目光落到屈突通身上，这个屈突通啊。 那他不能说不行了，为什么呢？屈突通这官职在这呢，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你说我这打仗一窍不通，那哪行啊？

你就是负责打仗的。所以屈突松啊，手捻须髯，缓缓言道：“皇上的意思是想一举解决洛阳王世充。我朝发展到今天，已非昔日了。两漠军需，能战将士都优过王世充。秦王刚才说了，有先公的辞谏，老臣甚为赞同啊。至于下一步如何嘛，我看待拿下都得看罗士信的。很多人都这个想法，所以把募军令状给立了。攻打辞谏，我算头一个。如果辞谏拿不下来，我也不活了，我表个态。他把态表了，嘴一闭，不言语了。大家一看，这罗士信不说话了。这个时候，李世济慢慢的开口了：“秦王殿下，众位，我军重兵之下，要想拿下辞谏，易如反掌，但之后的事情还要徐徐图纸啊。”我知道洛阳城坚壁厚，如果硬攻死拼，伤亡必然惨重啊！是啊，是啊，秦叔宝程咬金听完也是频频点头啊。这个时候，就见楚亮楚先生站起身形来了。楚老夫子那是读书人呐，站起来摇头晃脑，夫战收心也，方今天下百姓厌战，人心安定。当初我朝收复河东，百般顺利，就是顺了民心呢。现在我朝建统国土，世子仰望，正统所归。此次出征既要攻坚，又要派人广出洛阳周围，宣之我朝正义，借以收心。我听说王世充貌似宽仁，但骨子里头处政苛暴。所以啊，如果咱们能够抚慰众心，当能收到奇效啊！不错，杜如晦对楚亮这个意思深以为然呢。补充说了，说王世充是一个机巧胡人。什么叫机巧胡人呢？就是投机取巧的一个胡人。外脱勇猛，实无大志，成就今日气候，哈，其实啊，都有赖于机遇和他盘踞东都啊。楚亮兄刚才所言极是，

上嘴，没办法融入这场议论之中，偶尔往里插两言挤两句，结果呢离题太远，弄得自己离题太远尴尬万分。时间一长，李元吉自己都觉得无趣，干脆把嘴一闭，也不言语了，在这里就混着这个会议赶紧结束。结果呢越盼着会议结束，这会呀越开起没完了，一直开到日头偏西。李世民一看议论的差不离了，好吧，各位啊，我看今天就到这里吧啊。另外别人都说本王打仗喜欢坚壁不出，其实啊这是不了解本王啊，打仗嘛哪有常识啊，所以这一次攻打慈涧，本王就想变一变方法。明天呢就请世信兄景德随我到慈涧阵前走一趟，本王的习惯大家都明白，就是要眼见为实，至于拿下慈涧以后的事情嘛，大家伙下去之后还要多多考虑考虑。屈公啊，我让玄灵如晦帮帮你，你们呢多琢磨一些办法，随后再议。是是是，众人领命，这会议呀就散了。大家刚才呀讨论的热火朝天，到现在呀还是兴致盎然的，唯独李元吉这心里都不是滋味啊。因为李元吉从这李世民的眼色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二哥呀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这个兄弟放在眼里，看来在二哥眼中啊，永远不会瞧得上我喽。这李元吉呀暗气暗憋，就恨上李世民了。就这么着一夜无书，转过天来，按照既定计划，李世民起了大早，骑上自己的特勒标，就带领着罗士信、尉迟敬德和随从20余人就开始上路了。干嘛呢？要探一探这慈涧。这个李世民呢所到一处必须亲自探视地形，这已经养成习惯了。这个新安呢离着慈涧26里地，连日来唐郑两军各安城寨，就在白天派出一些小股部队出城打探，因为离得太近了，往往这双方的这小股部队在半道上就相遇了，但是都是探马兰旗，都是斥候，他们的任务都是打探消息，不在于作战。但是狭路相逢，那也得表示表示，抽出刀抽出枪匆匆的打一仗，也并不恋战，各自收兵回营。后来呢再出来碰到了再打一仗，时间长了这两方面探马都心有灵犀了，哎，都避开官道了，你踩你的道我踩我的道，谁都不走官道，就在山芒草丛间开路，逐渐的就形成了各自的巡行路线。这唐军呢就沿着涧河行走，郑军呢就在官道以南走，这么一来呢有三个道。那么今天李世民所走的道，那就是唐兵前些日子踏出的那一条清晰可辨的小路。李世民呢走在最前面，尉迟敬德跟在李世民身后，罗士信跟着尉迟敬德离得有10来步。为什么离那么远呢？这罗士信心里头啊很不以为然，自从昨天这李世民给自己派了这趟差使，这罗士信呢就觉得多此一举，心说话不就是探慈涧吗？那还用探吗？新安慈涧这方圆以内自己都烂熟于心，甚至说这一路之上开多少花长几根草自己心里头都有数啊，何必再亲自的走一趟呢？但是秦王人家吩咐了，自己不能当场驳了秦王的面子呀，所以呢那跟着吧，跟着这心里不痛快，所以一路上啊这罗士信也不言语。简短截说，一行等人就下了8斗山，

向东再走大概5里地，就到了涧水的拐弯处了。这个地方啊，水流开始向东南流去了，山势也变得舒缓起来。哎，四处的风景还是非常好的，不时的窜出一只野兔，不时的飞出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鸡。看到野兔，看到野鸡，李世民亚奇特勒彪也不言语。想想最近一直在打仗啊，连狩猎休息的机会都没有了，心说话，如果这一次把东都洛阳拿下来，那我应该可以喘口气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来这个地方休闲打猎，我非得好好的射几只野兔，打几只野鸡。李世民这么琢磨着，不知不觉往前已经走了近一个时辰了。这个时候太阳已然高高升起了，气温渐渐升高，这涧水慢慢的也被太阳蒸出很多的水汽，水汽弥漫开来，大家都感觉到是湿热无比，非常难受。不知不觉众人登上了面向慈涧的这座小山，李世民呢到了山上，率先下马，透过林子向对面观察。这么一看呢，就见慈涧城墙之上遍插郑军旗幡，有一面帅旗立在西门之上，是迎风猎猎呀。就见这面帅旗上面写着六大字：右辅大将军单。这是单雄信的帅旗了。李世民知道吧，据这个斥候来报，因为城中狭小，单雄信在城里头就留下5万军马，其余人马都放归洛阳了。这5万人够守城的就行，住太多了住不下。李世民呢望着帅旗在这里注视良久，然后转过身形呼唤罗士信。这罗士信呢还在后头呢，没往前跟。一看现在李世民朝自己打招呼了，那就不能不上前了。迈大步，这罗士信就走过来了。殿下，你叫我啊。士信兄啊，想当初这单雄信攻城多日，最后还是用火攻才把这慈涧拿下，那由此来看，这慈涧的城墙还算得上是坚固啊。啊，如果我们再来攻，您说说用什么办法才能避免伤亡呢？哎，罗士信一摇脑袋，没有别的办法呀，最近唐郑两军就在这慈涧反复攻伐，互相都知道各自的路数，我看呢攻慈涧别无他路，唯有一条道，那就是攻坚，必须硬攻。哦，哎呀，李世民一摇头，慈涧西门之前我看了看，没有太多的腾挪之地，如要硬攻恐怕伤亡太大呀。哎，这座山又离慈涧太远，在这里往慈涧发射弓弩也是从这个山上都能听见。七月盛夏，本来这个季节呀，河面上应该有很多的撒网挥鹰捉鱼之人，但没办法呀，最近几年连年打仗，百姓都逃亡了，再加上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个时候河面之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了。李世民眼看着河面，心里头突然间一动，扭头看了看罗士信。士信兄啊，你在慈涧城多时，应该熟悉这若有所思的一点头，看了看众人，好吧，咱们走吧。咱们呢顺着山坡往南走，到这单雄信的正门看一看。景德兄啊，哦，殿下，咱们来的时候

从小路过来的，回去的时候咱们呢不妨大摇大摆顺官道往回返。你认为咱们如果走官道会有风险吗？嗨，尉迟敬德一笑啊，没事，别说不会有风险了，哎，就算在路上碰到几个小贼拦路，那也不是咱们的对手啊。啊嘿，哎，刚说到这里，尉迟敬德突然间猛然一偏头，谁？他噔噔噔噔噔，猛的一下子就向西边跑过去了，跑了好几步，站在那里，左右看了看，往前望了望，神情十分紧张啊。李世民、罗世信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也跟过来。敬德，发现什么了？就见尉迟敬德眉头一皱，难道我刚才听错了？他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一句，用手往前方一指，哎，你们看，我刚才啊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树枝被碰断了，但是这方圆已然没了猎户，那这只有一个可能，一定是什么人躲在这里来窥探咱们。秦王啊，依我看咱们还是赶紧的回去吧，万一中了埋伏，咱们人少力孤，难以招架，可如何得了？这才引出君臣亲身探词剑，雄信伏兵捉唐王。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我的脚步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做真实的这自己，做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

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

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识很多人，有车前面有行李，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建委2026年第16次常委会会议，赵树曼红色精神专题宣讲会在白城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3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6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坚守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层层压实责任，精心谋划实施，确保换届目标要求、重点任务和。
4: 赵树曼红色精神专题宣讲会在白城军分区举办。
5: 本次宣讲以通局级特级战斗英雄赵树曼的先进事迹为核心，从精神溯源、强军实践、国防担当、基层治理、家风传承五个维度，全景式回顾了英雄的光辉人生与初心坚守。宣讲生动还原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讲述了赵树曼驰骋疆场、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战斗事迹，深刻展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英雄气概。同时，宣讲充分展现了赵树曼和平时期淡泊功名、扎根基层一线、投身地方建设、用心服务群众的奉献本色，以鲜活故事诠释了红色家风的传承力量，让在场人员深刻体会到英模精神背后的温情与坚守。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英雄模范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奋斗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助推国防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7月3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7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3章，以及国务院、省政府常委会议精神，听取了吉林通渝经济开发区改革的情况汇报。金瑞强调，政府系统要对标落实上级会议部署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各项决策安排，持续做好财政审计相关整改提升工作，要紧盯核心经济运行指标，统筹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业提质、服务业扩容各项工作，稳固县域经济基本盘，要聚力发展壮大4个产业集群，前瞻布局新能源、智算中心等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有序推进15五规划落地实施，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地下管网等民生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金瑞要求开发区要坚决贯彻落实全省改革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事务职能，推动开发区轻装上阵聚力发展，要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构建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薪酬能增能减的现代化管理机制，要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主责主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全周期服务体系，大力引进优质市场主体，推动更多企业落地发展。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后还召开了县政府2026年第六次党组扩大会议，张洪波、刘洋、郭福兵、赵富东、段鹏出席会议，沙超、刘建华列席会议。
1: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续提升政协委员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7月30号，2026年度全县政协委员培训班开班，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县政协副主席刘建华主持开班仪式，全县政协委员参加培训。
0: 李书斌强调，当前正值15五规划开局起步关键阶段，全体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对标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18字要求，把政治建设贯穿履职全过程，筑牢绝对忠诚政治品格，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履职尽责，要立足岗位发挥优势，深耕协商主业，精进议政本领，以专业化履职、精准化建言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要以本次培训为契机，重塑能力作风，严守纪律规矩，涵养高尚品行，以清正务实形象、严实过硬作风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责任与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舆新篇章贡献政协力量。开班仪式后，培训班正式开课，授课讲师紧扣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全会精神解读、委员履职方法、提案撰写实务等内容开展授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广大委员立足界别优势，聚焦发展重点，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热烈庆祝81建军节，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拉近邻里距离，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树满街道幸福
2: 请今天节目办得非常好，看到当兵就是帅，军民一日行这些节目，心里特别的感动。社区心里装着我们老兵和邻里大伙一起过节，热热闹闹，感觉特别暖心。希望咱们社区以后多搞类似活动。
0: 活动还同步开展了趣味互动游戏、安全生产知识问答，让居民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掌握安全常识，提升防范能力，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向心力。
3: 树满街道幸福社区工作人员黄新月：
4: 我们把第四届邻里节和庆八一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致敬辖区退伍老兵，感谢他们为国家社会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借文艺汇演、游戏互动、安全问答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街坊邻居走到一起，打破邻里隔阂，把拥军睦邻的理念落到实实在在的社区活动里，让社区更有温度。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6次常委会会议，赵富满《红色精神》专题宣讲会在白城举办。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司雨竹，责任编辑：刘峰华，制作：刘峰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9: 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评。

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0: 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比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

0: 创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践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全国。

0: 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
1: 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

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下的眼泪抹下？
0: 这里是风言风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萧峰。每周六到每周五，然后别着急，等着你阿姨上家有时间，峰主就带他们过去了啊。可能今天一上节目，大家听到这个音乐略显一些悲伤，确实是这样。今天呢，我刚刚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求助人的故事。其实之前呢，在直播间里我也经常会说，大家不要刷礼物，大家把刷礼物的钱攒着，送给真正需要的人，哪怕他是一分一角一元钱都可以。爱心奉献不是以多少论英雄，而是看你有没有去做。哪怕你没有钱，你去分享这个求助链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不幸的孩子和这个不幸的家庭。所以说啊，无论大家用哪种方式支持公益，关注我们的求助者，都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善良。希望说我也想你，好的孩子，等我回迁呢，上家回去太着忙。等下次回去呢，凤叔领你去吃千人大冷面，这也是凤叔的最爱。大家有我微信呢，可以在微信朋友圈第一条这个求助链接先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一个不幸的孩子，他真的需要我们送去一份支持。稍后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个求助链接。现在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去我的微信朋友圈，把这个求助链接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个26岁的孩子，他真的此时此刻需要我们的一份关爱。如果在咱们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给他奉献一份爱心，那当然是更好的一件事了。峰哥就在这里发这个求助链接，分享这个求助人的故事。不是说让大家硬性去捐款，就是大家去看看求助人的故事，看看他的这个此时此刻的这种境遇，他现在所承受的这份生活的艰难，是不是在你我需要帮助的这个范围之内。大家就现在去我的朋友圈啊，去我的朋友圈把这个求助链接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我想这就是对峰哥的一份支持，对这个26岁的孩子朱佳琪的一份支持。希望大家都能够动动手，现在就去转发这个求助链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经常收到不同的这种求助链接，就像上几天呢，我也接到这样一个求助链接，他说你是童雨欣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吗？我说是。他说我的孩子需要您的帮助，我说那您说吧，看看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他说我的孩子骑那个电动摩托车摔了，现在住院。

那可能我们就能帮助你。那为什么不帮助你？就是说你孩子发生的那个事情不是一个正向的宣传。就是说假如说帮助这个孩子，别人会说你看这孩子骑电摩就是啊，不分那个红绿灯啊，到处炸街，然后出事了，你的志愿者还给他帮助了。你说这是不是影响到我们协会的声誉，也影响到一个正能量的宣传呢？所以说当时我就很婉转的就说了，我说对不起，我说你家孩子我不能帮你，真的不能帮你。那今天这个求助者的故事，他不是因为骑摩托车，他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把这个孩子压垮了。那甚至说叫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刚刚26岁，峰哥都50多岁了，就和我的孩子相差，他和我儿子相差2岁。所以说今天这个孩子故事一定要和大家分享，那在咱们大家能力范围之内的情况下，就去给他送去一份帮助。谢谢崔燕姐的分享。可能大家现在满仓刚刚进来，是不是满仓也分享一下这个我朋友圈第一条的求助链接。不管咱们朋友圈咱们微信有多少人，哪怕有5个人咱们去转发，也能让这5个人看到这个孩子他此时此刻的一种艰难的境遇。刚刚峰哥也是捐了20元钱。最近的峰哥也是不太，这2年吧也不太宽容，高危血液病涉及生命。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发求助链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地域信息打出来。为什么说要把地域信息打出来？可能有很多人看到这个东北求助，可能说不是咱当地的，可能说这个效果就相对来说差了一点。但如果说呢写上通鱼，我相信通鱼是一个非常有温度有爱的一个小城市，当大家看到我们身边的人有了这种急难愁盼的情况，那一定会伸出援手去帮助的，是不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求助人的故事。孩子叫张佳琪，今年26岁，来自吉林省通鱼县新华镇玉林村。年少的孩子早早懂事，踏实勤恳，一直靠外出务工打拼生活，在努力认真过着日子，对未来也是充满了期待。孩子没有远大的奢求，只盼望能够他自己很年轻，身体扛得住，即便偶尔不适也在咬牙坚持，可病魔早已侵蚀到他的身体。那就在今年的6月13日，他参加常规体检，血常规结果出来后让孩子陷入恐慌，他的血小板、红细胞、白细胞全部数值严重偏低，人体三大核心血细胞全线崩盘，这意味着孩子的造血系统出现了严重的病变。察觉到身体不适后，孩子不敢丝毫拖延，立即在咱们医院进行检查。一杯浊酒，把钱并刷就刷礼物，展的正在和大家分享这个求助信息，在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你把刷礼物的钱去捐到那里，感谢啊，感谢。孩子没有丝毫拖延，在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只为了查清病因，守住他年轻的生命。为了精准判定病情，医生为我安排了骨刺穿刺检查。这一次次煎熬的检查，最终换来一张冰冷的确诊报告。孩子被明确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高危，属于恶性程度的极高的血液重症。医生告知他的病情恶化迅速极快，风险极高，普通的药物保守治疗根本无法控制病情。年仅26岁的他猝不及防的被重病后，他彻底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家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积蓄，

孩子才26岁，从来没做过任何的错事，一生勤恳善良，还未好好的感受生活，还没有去回报父母。所以说孩子极度渴望活下去，渴望战胜病魔，重归回归圣人生活，继续踏实打拼。而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只能含泪恳求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帮孩子凑齐手术费用，帮孩子守住这唯一的生活生机吧。那孩子也说了，往后余生他也愿意用善良、用感恩去铭记每一份为他捐款的善人，尽力去传递温暖，然后用心去回报所有的帮助与善意。他说了，他还没有好好感受生活，他还没有孝敬父母，去回报父母的恩情，一天的生活费，一天的菜钱呢，包括米钱。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说，100、200不算钱，但是大家呢也是都是辛苦挣的钱，也要养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大家呢就是量力而行，然后给这个孩子送去一份支持吧。

分享一下我微信朋友，咱俩有没有微信？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一个求助链接，你让你的微信朋友圈的朋友能够看到这个孩子此时此刻需要来自全社会的一份关爱。峰哥之前也在直播间说了，虽然咱们直播间给峰哥刷礼物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不需要大家刷礼物，我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大家把刷礼物的钱攒着，攒着，就像今天有这个孩子求助了，咱们哪怕捐一角钱，捐一块钱，也是为孩子送去了一份支撑，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不管是谁，感谢红艳的关注，谢谢。不管咱们直播间的哪一位朋友，来到峰哥的直播间，大家一定不要刷礼物，咱把刷礼物的钱攒着，攒着，因为当真正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礼物，刷礼物的这些钱，可能就能够给这个孩子买几片药，或者给他的治疗送去0.0%的一份支持。我相信每一份爱心，每一个孩子的这个或者每一个求助人的这个故事，都是需要大家的一点一滴的一份爱，一点一滴的一份善意，去温暖孩子，去给孩子送去一份支持。大家如果没有我微信呢，就是大家可以加一下19750617，你可以加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我微信朋友圈的地角，你想加就加，不想加你就是添加，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求助链接。在这里峰哥拜托大家把这个求助链接呢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大家每个人的转发都能给孩子带来一份升级。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能量有限，但是我们一定是可以去让我们这个让我们去共同去吧。我不知道这是谁加我了，我现在通过一下。其实你要不加我呢，添加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求助链接，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求助链接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我想随地施穿，我想爱心呢也是靠着以每个人以每个每份微薄的爱心慢慢的去汇聚成一份大爱。晚上好，嫂子，晚上好。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可能说能力都是非常有限，但是我们的这份爱心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因为什么？因为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是面对每一个受助的人或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我们没有多还有少呢。就像峰哥刚刚也捐了20元钱，我也觉得捐得很少，但是我也和大家说了，这几年我挣钱不容易了，不像头些年我还能赚点钱，这几年赚钱真的很不容易。我呢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还有两个母亲，我包括我老丈母娘，两个父亲都相继去世了，还有一个儿子正在上读研呢。所以说我也自己的生活和家庭这几年呢，怎么说呢，这些年可能说把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然后我自己的这个业余自己创收的这个活儿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了公益活动当中。其实说后悔呢，现在我多多少少有一点后悔。我后悔什么？就是说把我那个产业做大做强，然后再从这里拿钱去支持公益就好了。但是在10多年前，我选择了把所有的重心留到了公益团队，可能说协会取得了一点点微薄的这个声望和荣誉吧，但是我失去的也是很多。当时如果两头都是齐头并进的话，可能说我的那个第三产业就完全可以支援这个协会的一些相关的公益活动。但是现在呢，后悔药没有，后悔药没有，但是我也觉得我不后悔，

199是冷冻的，你别送礼物了，你去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就能看到那个求助链接，你把刷礼物的钱捐到那里行吗？峰哥拜托你了啊，咱们直播间别送礼物了。一杯浊酒是冷冻还是宏伟呀？是宏伟老弟还是谁？你看你去我微信朋友圈啊，去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看这个求助链接，然后转发到你的朋友圈，然后在那啥，在那个把你要刷礼物的钱去捐到那里，因为这个孩子真的需要咱们的一份支持。一个26岁的孩子，很早就已经外出打工了，一直想靠自己辛勤的汗水和双手去打拼生活，但是事与愿违，一场重症血液病让孩子停止了脚步。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志愿者，或者说需要我们鹤翔通宇的每一位家人，都能够伸出援手。哪怕您去转发一份求助链接，哪怕你是捐了1块钱，都是给孩子送去了一份支持。欢迎胡同烧烤黄翔老弟，欢迎宏伟，欢迎大家。如果大家现在有时间，方便去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是一个懂事，靠自己双手去奋

开始就很决绝的拒绝了，我说这不是一个正经宣传，我说我这个全社会包括咱们电视啊监管部门也都在不停的宣传，咱们这个骑电动摩车要戴头盔呀、啊，还告诉孩子不能说骑这个电摩去炸街等等，咱们不停的在宣传这些正能量的信息。那你们作为家长为什么要给孩子买这个电摩车呢？那孩子出事了，你想求助社会，但是，当你想孩子在深夜或者是大白天这种肆无忌惮的闯红灯，不顾别人的安危的时候，去骑着电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人呢？所以说，当他说要求助的时候，我当时直接就拒绝，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向选择，因为孩子他所做的是一个怎么说呢？虽然谈不上违法，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让人痛恨的一个行为。就在昨天峰哥回家的时候，走到这个下海大酒店的东侧的时候，身后过来十多台这个电摩车，因为当时是红灯，峰哥在等红灯，这十多台摩托车相继都闯红灯，一直向南开过去了。其实那一刻峰哥心里是又心疼是又痛恨，心疼的是孩子千万呐，你千万别出点啥事，家里大人该怎么去面对，痛恨的就说孩子你们为什么不能遵守交通规则呢，还把那个电摩骑得那么快。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咱们不仅仅说要做好自己，更多的时候咱们也要把一份正能量去传递到给他人。可能说当时峰哥在坐在车里没办法劝他，但是也想吧，这些孩子一定要说注意安全。咱们这个交管部门一再强调，一再说大家要戴头盔呀、啊，安全驾驶。那要求不是说要求大家怎么样管制大家，那不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吗？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当我们交管部门去拦下你说为什么没戴头盔，你心生不要有抱怨，你应该心存感恩，他是在保卫你的安全，保护你的安全才说让你戴头盔的。当然咱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说出现意外，但是当意外降临的时候，假如有头盔保护你的时候和没有头盔的时候，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别人对于我们提出了一些善意的这个支持，这个孩子送去了一份生的希望，送去了

天都在做着相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每一天当自己内心充满了一份善良和一份感恩之情的时候，我总会觉得这一生都是这一天呢都是幸福快乐的度过。而当我们内心充满了一些负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天都会变得非常的这种昏暗至极吧。所以说在这里峰哥也想和大家说，即使外面下着雨或者天黑了，我们依然要保持一份快乐和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因为到任何时候我们的这种乐观心态和一个积极奉献的这种想法，一定会能得到更多人的一份支持和鼓励的。所以说乐也一天苦也一天，那我们何不开开心心的去度过每一天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刚进直播间，大家去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看看这个求助链接，大家把这个求助链接转发到您的微信朋友圈，一起为孩子送去一份支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又要和大家连麦了，其实连麦呢更多的时候也是想

0: 师傅，晚上好，晚上好，老张啊。刚才我看到吉祥的记者下线了，是吗？那吉祥在这下了。老张，晚上好，又是周一了，哈哈，又开始要满场唱歌的时间段到了。那今天首先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呀？
1: 我这边还没准备好呢。
0: 还没准备好啊，我看看，Hello，Hello，小主人，Hello，同宇二才子，二才子搁哪儿呢？
2: 还给农村呢，
0: 还搁农村呢，没回来啊？
2: 没有，我得20多回去呢。
0: 二十
2: 我这
0: 多，
2: 回来这我演出忙飞了。
0: 是吗？
2: 嗯呐。
0: 给你点赞。二才子也是一名学生，虽然。只是一名这个中专学生，但是孩子非常非常有能力。那啥吧，你今天给大家唱首歌
2: 哎，我呀，我爱我段冬美吧，我就不会唱啥的，不会唱啥的。
0: 这是二才子的保留曲目，那有请，来吧，二才子。
2: 来吧，
0: 然后子轩做好准备，一会儿你来啊，子轩。
2: 我也刚下，来吧，给我唱两个呗，我来首大东北。
0: 好的。

周六咱们又能相见了，现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唱一首吧，有请吉祥老妹儿。好的，这是新歌，这首歌也挺火，有请吉祥老妹儿。

0: 谢
1: 对，
0: 谢
1: 那个
0: 谢
1: 是。
0: 谢谢谢吉祥老妹儿，有请满仓。满仓准备好了吗？下一个也是精将。
2: 我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那就有请满仓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谢谢大家，谢谢满仓这首《爱在人间》。咱们这个直播间呢，可能就是有很多微薄的爱，也希望我们这份微薄的爱能够爱洒人间。可能我的朋友刚刚来到峰哥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打开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在这里有一个求助链接，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这个求助链接，让求助人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为这个26岁的孩子送去一份支持。也感谢我白哥关注了我，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来吧，到今天了，准备好了吗？好的，有请今天。这个广阳一来不给你开麦，来吧，姐姐。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这刘二屁呀、在他们手，不过尽管有刘二屁，人家也没放过刘二屁，连刘二屁都算上了。锁魂手赵九就要命令这把剑发出去，全部拿下。可是他这一发剑，这仨人没命了，就连笼里那个也没命了。那么齐天诺在笼里头，他也没有遮没有掩呢，挡不住他。那个剑他是不长眼睛的，这一发出去，唰唰唰唰唰，无数只几百上千只，你能躲得过去吗？这时候就看突然间，咵，这大帐篷倒了。这帐篷倒了之后，在帐篷上头有一人喊喝声音：“你们俩快跑！”告诉他们俩快跑。

施展的是夜行术。再说了，这小哥俩杨平、孔青云，他也会草上飞的功夫。三个人这仗穿那仗，那仗穿这仗，消失在黑影当中，没了。到了一个黑暗之处，这个人站下。实际这个人呢，盯着这小孩俩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来人是谁呀、啊？叫粉红侠女楚帽。这个楚帽啊，当花魁在台上诞生那天，他就知道要出事儿。他也是看热闹其中的一个，也就是在杨平的左边，听着杨平哥俩唠嗑。楚帽也小，19岁。听这小哥俩这一唠嗑啊，哈，春心已动，他就看这杨平这人厚道啊，这人怎么这么厚道？怎么看怎么投心对意？哎，这武功还不矮呢，说话呀也到位，每方面都挺好，他就暗中跟着。哎，正赶上今天出事，可听说过？之前呢，你在社会上那是有点名望，我师傅回去曾说过，有一小姑娘成名了。叫粉红侠女，专做呀一些帮助百姓、帮助穷人的事儿，行侠仗义，非常的厉害，除暴安良，对老百姓非常好。哦，就是你，咱别说了，先找一旅馆，咱们休息休息，研究个对策。刚才也把你们俩吓坏了。这时候杨平在问，那姑娘能不能有事儿啊？那姑娘有事儿怎么办？没事儿。那一到帐篷就把所有箭都挡住了。哦，他真的没事，肯定没事，你放心吧。你叫什么名？我叫杨平。杨平，我用我的人格给你保证，那个姑娘齐天诺，她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的。这个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旁边的孔青云，他也是闲着没事问一句楚帽，哎，孔大哥，您说。那个刘二屁怎么样？刘二屁啊，哎呦呵，忘告诉你这刘二屁了。刘二屁这回可就了不得了，怎么呢？他这回变成刺猬猬了。嗨，这小哥俩是乐呀，你还挺幽默哦。刘二屁变成刺猬了，是啊，那成千上万支箭刺到他一人身上，这刘二屁呀、啊，屁直接就凉了，哈哈哈哈哈哈！三个人爽朗的一笑，先找个小旅馆。先找个小旅馆休息休息吧，休息休息，也不谈这事儿，因为怕别人知道这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干嘛？等待着消息。过了两天，第三天，告示出来了。什么告示？就把这个花魁怎么样把梁冰给打死了？梁冰又是谁？这个写的清清楚楚，并且呢有这个齐天诺的一个画像，定的是明天5时，在成都最繁华的十字街，出斩刺杀将军之罪犯。这个告示一贴出啊，这老百姓可就轰动了。有人说这姑娘不值啊，有人知道。这梁兵这小子坏事做尽，什么将军呢？啊，以将军之名做了很多坏事，可以说成都所有的饭馆他都去过，够档次的他都去。哎，天天能看他花天酒地，找一些妓女跟他歌舞升平，好工程都得给他盖草堂、杜甫草堂，他也要参与。也是他要的工程，反正你不管什么事儿吧，都有他的股份。又听说这刘二屁死了，刘二屁死了，大家都快上街游行喊口号了，大快人心，人心所向。这两个事儿同时出来了，当然这三个小侠客也知道这事儿了。这粉红侠女楚帽。这才把他叫在自己的房中，把这小哥俩叫过来。二位哥哥，啊，楚猫，什么事儿？你们知道街上贴告示这事儿了吧？是知道了，他们要出斩齐天诺，这是我们救天诺的好时候了。那我们怎么救？当然是劫法场了。

我们要劫这个法场，那是很好劫的，跟你在军营里不一样。他不可能把军营所有的兵全都派出来保护这个法场，对不对呢？他是一部分的兵力，甚至说于一小部分的兵力。那么再加上这个成都今天看热闹的人肯定多啊，正常午时他要出斩这个犯人，看热闹的人肯定多。我说的是明天，今天人就不少。明天他正常午时，我们这样之前做好功课，然后把这姑娘给他救出来。老百姓一多，他怎么的也多点百姓啊，他不可能把百姓都杀了吧？再说了，这一乱乎，一般人就截不住咱们。我也看你们俩的武功了，你们俩的武功，这个杨大哥的武功呢，要比你强啊。那是我师哥嘛，我师哥学的比我也多，学的比我早。哎，那么就这样呢。咱们明天正常午时，咱们三个人就十字街聚合，在十字街这儿，你们看我的命令啊！我呢，今天晚上画几张图，把图交给你们，明天几时行动，怎么行动，行动当中的要领，因为你们毕竟是外行。哥俩说我们确实外行，头一回遇这事儿，是啊，这是一个侠客应该做的事儿。也是一个侠客必须做的事儿，非做不可的事儿，对不对呢？是是是。那么你们算出道，学学这事儿。我呢叫粉红侠女，我既然叫粉红侠女，虽说是大家抬爱，就这类的事儿没少做。就别说有你们想救这姑娘齐天诺，就没你们我也得救这姑娘齐天诺。因为他并不是坏人呢、啊，本身就被害了，已经外头妓院了，够惨了。又遇见这个将军梁兵，他做出这些事儿，不用问，可想而知，这人得坏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我们就得把这事儿做好事儿啊，我们把它做了，好吧？大家白天没事儿，各忙各的。当然，这小哥俩师兄弟二人没啥可忙的，他们都不懂啊。那么姑娘呢？楚茂在屋里头画了几张图，画的这叫个戏，十字街的概况画出来了。这俩人应该在哪儿藏着？何时下来？这囚车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周围应该有多少人？底下的铺面是什么铺面？到这铺面这儿应该发生什么事儿？如果遇见拦阻者怎么办？遇见比我们身份高的怎么办？我们的退路在哪儿？怎么能让我们退出去？全身退出，我们怎么能把这姑娘还得救出来？我们自己不受伤，想得非常细。这一下午，姑娘在这就是喝茶、画东西啊，来来来，吃菜、喝酒、吃草，别开玩笑。你开什么玩笑？没事没事，那我像漂漂亮亮的好姑娘了吗？要气质有气质，要修养有修养，要武功有武功。只是家境出了问题，跟她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找一地方，四个人小日子一过，不挺好吗？所以呀、啊，她老这儿勾芡，老想把这两个人掺和到一堆儿。索性这粉红侠女，楚帽。就公开说了，杨大哥，哎，你有媳妇吗？没呢没呢，我们刚刚下山，我师傅刚刚过世，我们只是在山上学武来的。说实话，这个成都都头一回来，这么大的地方来了，还赶上这个事儿，摊上这个事儿，这事又不能不管，让你见笑见什么笑？我也没有婆家呢。嘿，这就说实话了，那意思你要不嫌弃，哎，咱们俩就可以在一起。这个时代呢，虽说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我们是江湖儿女、武术中人，我们可以自由恋爱。我追求你没有问题，只要你也喜欢我，咱们就可以白头偕老，做成夫妻。当然，这杨平明白楚茂姑娘说这事儿的意思了，知道她的想法，但是没应承。没答应他，这个我知道啊，姑娘，希望你能找一个好的婆家。嘿，你这说什么话呢？难道你真装傻呀？不，
咱们今天不能提这个。

楚茂，咱们明天再说。明天我们是大敌当前，我们明天要做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也是一个挺大的事儿了。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得就得准备明天的事儿。楚茂当然他明白这个意思了，一是人家可能是没想通想要我，二人家说的也确实对呀，明天多大的事儿啊，面对的是谁呀？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兵将，我们做的是违法的事儿，我们是劫的法场，触犯国家法律的事儿，我们还得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如果失败了，我们家全没了，祸灭九族，一个都不能剩。所以楚茂呢顺势去打一好，今天呢我们哥仨就是开心啊，然后喝好吃好，不能喝多啊，喝多了明天耽误事儿。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不能喝多，我孔青云号称是海量，海量也不能多喝，少喝一定要少喝。哎，好，这事儿就淡过去了，可不是忘了，这淡过去了就不当重点提了。不过在楚茂心里呢，早已经定下来，杨平就是你了，跑不了你，我非嫁给你。因为什么？你看这杨平他是个正人君子啊，就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脸都红，他肯定是个好人，嫁不嫁这样的，嫁啥样的？那么仔细一看，这孔青云就是花里胡哨，就是一说话屁的轰的，一办事儿什么事儿他都明白，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所以说呢，嫁还得嫁给杨平这样的。夜晚景无数，第二天早晨三个人分头行动，每人拿自己的图，这咱就不做细交代了。为什么？一会儿呢咱们必须得交代清楚谁在什么地方，应该完成什么任务，这场仗打到什么程度。那么这小哥俩亲师兄弟二人是僵尸帮的，那僵尸帮头一回做好事，像这样的好事之前也做都是小的，像这么大的好事头一回，两人别说不紧张也有点紧张。两个人把这图可就拿好了，人家姑娘画的很清楚，甚至于说从这小旅馆出来往左走，走第几个路口，哪间房，这间房子铺面是干什么的，是饭店呢还是杂货铺，还是布艺行啊，还是药铺，是干什么的，标的都很清楚。你劫哪儿上去，到这房上这人能少点，哎，你呢就在这儿给我潜伏住。小哥俩也分手，他奔他的潜伏区，他奔他的潜伏区，哥两个都按着姑娘所画好的这张图，标志着这个坐标这个位置，小哥俩全上了房了。因为上房等着肃静，又是有空间距离，看着又清楚，所以这两个人就全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他们可不知道姑娘干什么去，不知道这粉红侠女楚茂他干什么，因为各有各的图，你就研究好你自己这张图得了。这姑娘把这些事儿都给你想清楚了，想通了，小哥两个进入了状态。这时候就看街上是一阵大乱，老百姓呼噜噜连回跑着喊着，来了来了来了，犯人来了，花魁来了，大家快看吧，看看这回花魁能是什么样，肯定很惨呐，看一看吧。大家哗，自动自觉就列入了两行，好像是夹道欢迎，两旁都是人，都这注目着这花魁。再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那边来了一个慕容囚车，这慕容囚车是方的，里头刚好站一个人，站这人脑袋在外头，肩膀在里头，手上戴着链子，脚上没戴，但是可能是因为他是花魁，因为他是女孩，对他有所照顾，没给他穿醉衣醉裙留醉发。
像这种时候应该穿坠衣醉裙，犯罪了吗？红色的一身，然后呢把这发髻给蓬松下来，留出一撮，留出这一撮呢，到时候开刀问斩的时候，有人啪一拽这撮头发，你脑袋就递出去了，刽子手扑哧一刀奔你后脑海，找好这刀口，扑哧这刀下去，把你的脑袋剁掉，然后呢拽头这人啪把人头扔在地下。那么今天这个不是这样，今天要高挂人头。什么叫高挂人头？把这头发拴到一竹竿上，这竹竿很长，有弹力，拉下来扑哧这刀砍下去之后，咵，这竹竿弹回来了，那个人头呢也就挂到竿头了，百尺竿头之上，挂到这竹竿上了。这要示众，以儆效尤，告诉往后所有人都得记住，不能刺杀官员，刺杀官员就要示众的，死都不让你好死。这都给他准备好了，包括庄爵呀、埋庄爵的人已经埋好了，刽子手已经到位了，这个高高悬起这竹竿也都安排好了。那么说人性化的呢，就是这姑娘衣服没换，抓他那天穿的那身非常新鲜的衣裳，还是那身新鲜的衣裳，因为姑娘是花魁嘛。但是姑娘呢站这儿很稳当，没有说闹，没有说作。那要是别的人家的人呢，就得喊了，我完了，救命啊，我冤呐，我不想死。小小的年龄谁想死啊，死是多么痛苦一件事啊。再说他这种死法，他真是冤呢，这事儿真不碍他的事儿，是梁兵的事儿。那他是不想死的，可是他不喊不闹不作也不哭，眼里头没有泪痕，这车往前走，陆陆续续可就来知道僵尸帮这小哥俩的潜伏区内。这哥俩早就在这儿潜伏好了，就等着这慕容秋车过来，然后听到一声信号之响，信号响后他们要砸慕容秋车。再有这粉红侠女楚茂，这粉红侠女楚茂是经验非常丰富，她之前呢跟这小哥两个说明白了，听我的，一声炮响你们就行动。这小哥俩就等待着这声炮响。奇怪的是呢，他哪来的炮，怎么回事儿？姑娘粉红侠女那可真是高手中的高手，能人中人家叫能人呐。怎么说呢，人家之前就做好了准备。什么准备？雇了一帮推车子，推车子上头推的都是一些个粮，基本上以玉米、大豆、红小豆、黄豆为主。这里边这些豆子至少有十车，就告诉这些人，给你们钱推这些车子啊，就是一排一排站好，这车子还都拿线连着，都连在一起，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是线一根线一根线的连好了，一面有那么十来个，这看热闹都生气，这玩意儿干啥？你整这么多车子，这车子这么多，你看这个，这车子可派上大用场了。怎么呢？他把这车子里头都装上了炸药，也就是说在这粮里装了炸药。这炸药威力还不很太大，咚一炸，顶多把人崩迷糊了，炸不死，他不能害人呐，老百姓太多呀，这一炸。这豆子不就散开了吗？你练过武术的，你呢站在这地下你没有事儿，你没练过武术的那你肯定不行啊，他滑呀，你站不住啊。所以那些兵那就派不上用场了，你来多少兵都没有用了，那肯定是没用了。他这是之前安排好的，他一看这姑娘齐天诺这囚车已经到了，他就点响了这炮，啪。

这连着那个是导火索引线，这二十几辆这豆子车，老百姓都当脸呢，害怕呀。老百姓陆陆续续就都闪开了。那谁看这事儿谁不跑？你要不跑，那刀碰到你身上怎么办？刮着你蹭着你怎么办？所以大家哈全跑了。这好，清场了，这目的就算达到了。这豆子可地都是。再看这些兵士，屁股尿流，咕噜啪嘎，嘟嘎踢嘎，他踩不住，哇！时机到了，再看得杨平拿起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大刀，这都是姑娘在计划内给安排好的。告诉杨平，你拿大刀，重帽告诉你拿大刀，你直接一刀，你把那囚车木龙给他劈开。所以啊，这杨平就在这房上啊，咔，他下来了，这刀到了，人到刀到，哗就一刀，哗，整个这木龙囚车那就是碎了，哗就碎了，这刀可快呀。那么里边这个姑娘齐天诺明白啊，因为昨一天他们就去军营。去劫过牢，就知道有人会救他。咵一闪身，这慕容囚车开了。再看那面过来拿快刀的孔青云，哎，啪，这刀就过来了。姑娘齐天诺一伸手，把自己这手上这铁链就举起来了。人到刀到，刀到链折，咔，这铁链就折了。这时候姑娘齐天诺可已经算解放了，啪一纵身，齐天诺就在慕容囚车上跳起来，哇，这就乱了。那你想啊，你来劫慕容囚车，你来劫法场，人家要想杀他，在这之前你们不去军营里头，不去劫牢反狱，也许这些人呢不能准备，不能准备。你这一劫牢反狱，人家有了预备拍了，知道你非来人抢法场不可呀。你这抢法场的人到了，我得有人打呀，我得有人上啊。再看唰，六个人站着了，短刀队一人一口削刀。这六个小子什么叫削刀？你看那个关公使那大刀比那刀小，转也小，杆也小，但是刀型差不多，叫削刀。但看这些人唰，一人一口削刀，啪一行削刀，哇，就把姑娘齐天诺给围上，围住了齐天诺，不能让他跑，别的人还得抓着，罪犯绝不能离开这里。他哗往上一围，再看纵身行，杨平到了。杨平是主力啊，是姑娘杀的他吗？嗯，是不是他不仁在先，姑娘置他在后呢？如果是，你们就闪在一旁，谁家都有爹和娘，哪家都有姐和命，这大姑娘往这儿一站，亭亭玉立，被你们给杀害了，她得含冤死去，她已经够倒霉的了，已经落到这种程度了，请大家高抬贵手。哎，小子，你他妈白活什么呢？我们干嘛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吗？我们是当兵的，我们老大安排的事儿，我们敢不办吗？再说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你敢劫法场啊？你胆儿也够大的了，你知不知道这事儿是祸灭九族之罪？杨平乐了，我知道，我们家没人了，除了我还是我。嗨，他说实话，是这杨平家里的除了杨平，那就是杨平，但没别人了。哎，你就是祸灭九族，你得有那族啊，你没族你怎么灭呀？你灭谁去？你灭我呀？管你家有没有人，我告诉你，杀人者偿命，欠债的还钱。就是梁兵在不对，再是淫虫也不应该归他杀，就是他触犯了法律，他是个贪官，那有国家的法律，有国家去找他。

也加入了战团，还有姑娘呢，天诺呀、啊。天诺的武功也不矮，而天诺学武功，一个是跟他哥，觉得是天诺学武功前啊，他们家有一老妈，他们家那个家大家大业呀，老妈子很多，小丫鬟也很多，丫鬟多的不能再多，小丫鬟多，老妈子多。这个老妈跟别的老妈不一样，你像人家那老妈子有做饭的，有摘菜的，你各干各行，有收拾卫生的，她是专门扫地的。一老妈专扫地，扫地呢。晚上，这天诺在练功，他扫地在这看，他乐。天诺他为人好，这别人撵走，去看什么看？这事儿也就过去。他看他乐。天诺休息喝茶的时候，哎，李妈，你过来喝点茶。我怎么敢喝茶呀？没事，你来喝点茶。哎，李妈还大大方方就坐这喝茶了，喝茶还吃点心。吃点心的时候啊，天诺就问他说："李妈，我刚才在这儿练武术的时候啊，你怎么就乐了？你乐什么呢？你看懂了？孩子，我看懂了，你那腿呀不到位，你那腿还得往高抬一点，抬一点，你这个发力的时候，这个力气，这个力度它就不一样。这是一，二一个，你得用气，你把气灌到腿上。"属于倒灌气灌在腿上，啪，这腿出去才能有力。练武术的主要在气，三寸气在千般用，运好这三寸气，气功，没气怎么来功啊？哎呦，里面你这明白门清着呢。哎，我告诉你，啪就踢了一腿，呵，真是比姑娘啊，天诺强。齐天诺这才非常虚心的跟李妈学，李妈说："学可是学，任何人别告诉啊，你也别问我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你是谁。如果有人知道我教你了，我也就不在这儿了，你也不用给我涨工资，你还不用不让我干这活，我这外表上，哎，还是这李妈，我还干这收拾卫生、扫地这活、掏厕所这活，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你平时见我，你该怎么支持我怎么支持我，你别尊重我啊！回头你平时要尊重我，哎，我这还就是不教了，我转身就走，你还不行问我是谁，我就是你老师，教你点东西。每天的晚上，子时你来，近子时你来，我教你半个时辰。哎，好嘞，师傅。就从那一天开始，这天诺武功见长。这是德育高人呢、啊，天诺就按人家的话说呀、啊，这谁？这世外高人在这隐居的，那是惹了很多大事，惹了很多麻烦，才在这隐居，始终不敢说自己是谁，说了怕官府抓。那么一个老妈，你还抓啥？所以人家不敢报自己的名。人家在江湖武林道上。号称神腿金婆，神腿金婆呀，姓肖。神腿金婆在这隐居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他也是呢，想跟姑娘沟通一下，知道这姑娘呢，武功差，为人好，就想把自己东西传授给她。就从那天开始，就传她接近三年呢，三年。突然间有一天，这神腿金婆就没了，只是这些功夫。可是人家姑娘齐天诺可不管这事儿，天诺很生气，就觉得自己倒霉，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运气这么不好，这么差。这一步一步到了这天，都开刀问斩了，我还给他们留什么面子？天诺就把神腿金婆。肖姥姥教给自己这腿功练出来呀，啪，胸前单挂印，一脚给这小子踹上，再看，哇，空中飞人一样，啪就贴那面墙上了，倒劈死金冠，啪又是一脚，每一脚出去，那孔青云也在打，这四个人分了四个犄角，就打乱套了。咱们还得说这齐天诺齐姑娘，这功夫真了得。这腿功真稀奇。

一会儿的功夫，这哥六个全是重伤，一个都起不来了。姑娘转身就走，这时候唰一飞身，就到他面前一个人。此人是谁呀、啊？正是现在的副将锁魂手赵九。赵九拉个架势挡住了姑娘。大将齐天诺，你胆儿太大，你竟有这么多江湖的朋友来劫牢反狱、劫发场，两件事都让你们做了啊！前者到军营里去劫牢反狱，今天在此劫发场，你是罪上加罪。天诺站着，啪，正好收招，这一只腿啊在脑袋上，这叫掏天凳。他抱着两个手，把这腿又落下来，站在地下。天诺这才说：“怎么？什么叫罪上加罪啊？现在到底这天诺是平静下来了。什么叫罪上加罪？你劫发场、劫牢法狱，你不是罪上加罪吗？那是什么罪？死罪！我要是不劫法场，我要是不劫牢反狱，那是什么罪？死罪！”哈哈哈哈哈！你弱智吧？你还是有病？你应该找医生看看。我怎么着都是一个死罪，我怕什么？就是你千刀万剐我，我不还是死罪吗？我如果搏一下，我有命存在；不搏这下，我命都没了。你知道吗？这一说，赵九才明白，对呀，人说对呀，那好，我先成全你，我把你杀了。你是哪位呀？啊，副将，主副将。主副将是谁？主副将就是萧月刀林高，就是二把手，他是三把手。我叫赵九，哇，一拉架势，锁魂手赵九是也。哦，你也是江湖中人，武术中人。如果你闪开，给我们四个让条路，留你一个命。之前我齐天诺不想这么办，我齐天诺只想踏踏实实的赎罪，在这妓院里做好我的歌舞伎，我不想抛头露面。可是我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你们是步步紧逼，既然逼到这种程度了，那可就别说我齐天诺对你们不起。我今天要大开杀戒。赵九，练武术大家人不亲，一亲一不亲，刀把剑把还亲。你要是念起大家都是练武者，希望你闪在一旁，如若不然，我要儿狗命。哇，上去这赵九就把这锁魂手使出来，奔姑娘软肋，啪！那要是抓上，那意思能把这肋条骨给拽碎了，啪！给你掏出来锁魂手吗？就这种心情，姑娘往旁边一闪身，啊！横风扫月，啪！俩手又过来了，姑娘把自己功夫亮出来，两个人打在一起。这两个人是各穿新服饰，姑娘是生气，自己的命运到了这一步，现在还怕什么呢？你打死我，我都是正常的，但我打死你，我就捡一个，我必须得治你们，让你们看看，女人也不是好欺负的，凭什么这么欺负我？所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自己功夫打开，亮出来。可是这位赵九也确实是一个高手。身大力不亏，个儿也大，武功也强，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咔咔，这时候粉红女侠楚帽陆陆续续也就归到这三个人当中，现在大伙儿都往一起去呢。这也就是说，天诺这臭齐天诺不知道他这计划怎么写的，不知道他怎么安排的，可是僵尸门这师兄弟二人知道，他们有图啊，知道楚茂的安排，楚茂的意思，所以就凑到一起了。那么凑到一起来的时候，这时候

林高看见了，林高在马上，林高一看坏了，赵九那四个人往那儿凑，底下这兵丁他能当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挡不住这四个人，这四个人是高手。那么如果说赵九再失利，我就不好打了。想到此，他就一伸手把自己这萧月刀压在掌中，然后一伸手拿起萧月刀，俩脚就离了凳，他骑在马上，俩脚离了凳，啪一掌身站马上了，把这刀啪往掌中一合，站在马上，好一个威武。林高这才喊和声音，胆大责人，真来大胆，看林高到了，唰急马上一纵身，那叫个快，就落在赵九的身旁。他回头瞅瞅赵九，赵九来，你我弟兄合为一体，兵和一处，将打一家，看我刀劈四豪杰。该四个小英雄跟所有这些军人展开了肉搏。他这里的高手萧月刀，这小子叫林高，锁魂手赵九，这俩小子武功确实很高，不是泛泛之辈。他俩加入了战团，这兵丁在后头围着，这些小首领在后头围着，得说这僵尸帮的两位少侠客，一个是现任这位僵尸帮的帮主孔青云，一位那就是杨平，俩小伙子是越战越勇啊，亮出了自己真正的能耐。四个人分两波就把呀这两个副将给围上了。怎么分成两波呢？一男一女，那就是说杨平跟着楚帽粉红侠女，两个人跟着林高打。这林高确实是很厉害，但你看虽说这楚帽跟杨平俩人是头一次合作，可是俩人合作起来确实是挺到位的，每一招每一式啊都很到位。哎，就好像多少年的好朋友配合的那叫个默契，就连杨平自己都感觉怎么回事，怎么这么默契呢？他来一招我就知道第二招我往哪儿加，我打出去这一手他就知道底下这脚在哪儿扫堂。那么就是说两个人是天衣无缝，天然的和谐。这种和谐是杨平之前都没考虑到的，包括楚帽粉红侠女，楚帽也琢磨，嘿，瞧见没有，我看上的男人他就是有用，你看我们两个这功夫在一起一合就跟出自同门一样，每一个拆招每一个拆式都是那么的到位。这时候打着打着，就看这林高啪一合掌中自己的萧月刀，就奔楚帽来了，要扎楚帽。但是楚帽往旁边一躲，躲闪不及，眼看这刀就要扎到楚帽身上了。再看杨平啪把楚帽往旁边一推，正扎在杨平的前胸右肩头，噗就给扎上。楚帽上去哗就是一掌，这一掌直奔林高而来，直奔林高而来。林高往旁边一闪身，楚帽就到他背后，啪这一掌就给打上了。这样的话杨平是捡一条命。从两方面说，第一杨平是为了帮助楚帽挡他一刀，那么从意义上来说呢，人家是女人又是帮自己忙着，理应当帮助楚茂挡这一刀，这是很正常一件事。但是楚茂感动啊，生死面前杨平喝出自己的生命来帮助我，那他就认定杨平是最好的人了。他是啪给林高打上一掌，林高往前了跑了几步，这时候杨平这个脚起来哒哒哒哒，是穿梭脚，

都踢到这林高胸前，林高噔噔噔呱唧就躺这儿了。他躺着是口呕鲜血，这时候那面还打得正激烈呢。楚茂拽着杨平快走，说一声快走。那面一听快走，误以为让他们也走，这四个人同时上房，唰唰唰，箭也就射出来了。那这些弓箭手能让你这么轻易的跑了吗？四个人上房使夜行速，白天使夜行速，歃血压过去，唰唰唰。尤其是僵尸门、僵尸帮这哥俩，他们老师教的这种功夫叫草上飞的功夫。要说这种功夫，那叫个快！四个人跑，跑了一会儿，楚茂说：“停下，不能再跑了。怎么？杨平这伤太重了。”杨平脸色苍白。三个人抬着跑，后头追兵追呀。那马队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追的这个狠呢。前边是一片树林，楚茂带人等来的树林。楚茂一伸手，把自己的裙边就撕下来一块，给这楚茂包伤啊！啪啪啪，包上勒上，先把这伤口的血止住。好，金疮药已经上了，可是现在那也不一定能挺住，就怕这杨平啊，他有危险，怕杨平有危险。三个人继续抬着杨平往前走，走到天快黑了，前面啊有一座庙，这座庙好大，叫清华寺，是一和尚庙。四个人就来到了清华寺的门口，可他来到清华寺的门口，门前站一老和尚，叫华清大和尚。华清大和尚看看这四位，你们怎么回事？不好了，后头有追兵追我们，请大和尚救救我们命！来人呐！底下小和尚啊，就都上来。这华清大和尚刚想开门出去吃完饭散散心消消食，碰上这事儿了，抬进来吧，就把这些人呢就带进来了，把伤者给抬进来了，抬到了后边。华清大和尚告诉拿来温水，把他的上身洗净之后，拿出好药给治上，包扎好，然后给熬上药。这和尚好就算好在这儿，他没问因为什么追兵为什么追你们，也没问这追兵啊在外头啊就能听见这个乱劲儿，杀呀喊呐、啊、抓呀，别让他跑了，全是这个。那外边是松油火把，亮子油松照，要如同搏斗。这马队哇呀呀一会儿哇呀呀啊来回走，但是就没有人上这庙里来。因为什么？他们都认为这庙里头不可，加紧速度往峨眉山跑。成都离峨眉山也不是很远，再加上他们功夫，就跑到了峨眉山。到哪儿啊？僵尸帮。到了僵尸帮，僵尸帮就住在峨眉的后山呢。到这儿了，这是一个罕无人迹之处啊，都是松林呐。你想要找他们费点劲。再说了，平时里这僵尸帮也不跟外界接触，外边很少有人能找到这儿来。到这儿，四个人心呢也就有了底了，这心里把这块石头也放到心里了。好了，到这儿休息休息吧，这就是杨平的家了。杨平作为主人，这伤也好了，准备点菜，大家该做饭做饭，哎，该吃饭吃饭，该习武习武，该练功练功。到在这儿啊，这杨平啊对这个齐天诺是疼爱有加，对他非常好，是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时候呢，这粉红侠女楚茂就有点不高兴，因为楚茂他对这杨平好啊，对杨平非常的好。比方说吧，这个杨平这个病受伤了，楚茂啊是伺候前伺候后，也没有什么男女之说了。杨哥，来，我给你擦擦背，搓搓后背，凉快凉快。别别别，男女有别，别什么别，整这一套，什么别呀、啊？咱们是什么人？江湖儿女，练武之人，有什么避讳呢？然后啊，就给熬汤熬粥。这熬完了汤，他先说：“哎，给这个那谁一碗吧。”谁呀、啊？给谁呀、啊？给客。

客人呢？谁是客人呢？你看，你还不知道谁是客人吗？你不就是想说给你那个好妹妹，最漂亮那个，是不是给她呀？对对对，就给她盛一碗吧。你看，你这不是承认了吗？嗯，天诺呀，我那早给盛了，我对她一样好，你就别担这个心了。这事儿天诺也看出来，但是天诺也知道。这个杨平这人好，他想上这个杨平这屋来，那都不行，你别去了。这个有细菌，你别传染上什么，我还能心养伤。那你给我讲讲外边的事儿，现在怎么样？外边没什么事儿，嗯，这个做饭的事儿也不用你了。是啊，我这好几天都不做饭了，现在呀，等于说这杨平让楚猫给控制住了，做饭的事儿也不行了，你也别当主人了。杨平深深的知道。楚茂的想法也知道楚茂这意思，楚茂是爱自己的，但没办法，楚茂对自己也真好。杨平这人呢，他是一脸抹不开的肉，什么事儿他都抹不开，不好意思的说。那要是说他要是好意思，直接跟楚茂谈，楚茂，你看咱俩不可能。你对我好，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知道。这一切我都知道。是不是楚猫？但是我不喜欢你，我心中是天诺，我爱天诺，喜欢天诺，否则没有这些事儿。我愿为天诺承受这一切，一切我都愿意承担。这话说白了，不就没事了吗？可是杨平这人，他就是这样人，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说不出来口，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人呢。那你没办法。楚猫也知道他想说什么，也不给他机会说。这事儿一顺就过去三四个月了，过去三四个月了，大家还看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孔青云，孔青云呢，没事儿，对这天诺好的特别，非常能献殷勤，就给这天诺，我千万不能下山，谁下山，天诺也不能下山。这三个多月了，杨平的伤彻底好了，杨平没事就找天诺，天诺。我陪你溜达溜达吧，那这山上你也不熟。我打小8岁上山，我一直这么十几年在山上，我非常熟，就是哪个山崖呀，哪一块啊，我都知道。我领你溜达溜达，好啊，杨哥，我跟你去。天诺就跟着去，他一去，楚茂就去，我也去，我也跟着。那一个人是单，俩人是双，三个人还有一个借箭者，他非得呀当这个电灯泡，非跟着不可，你不让跟着都不成。就跟着吧，那也不差他这个人。其实呢，杨平现在是心底。

0: 哎，我算你师妹，那他也得算你师妹啊。天诺对不对？天诺说对，我就算你师妹。那你教吧，师哥，你是我们
1: 明玉爱呀、啊，
0: 让人一看就知道生气了。那这么大人，谁能判别不出来是生气还是高兴吗？所以啊，搞得这一阳平啊，这里头很难做，这个爱情啊，太难搞定了，尤其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杨平也不掺和他们俩，你们练功，杨平就出去干嘛，上后山自个儿去练功，或者是到师傅坟前跟师傅聊两句。杨平教他们是僵尸门的武术，可没教僵尸门的邪术，叫尸毒散什么的，没教这个，全教武术。那么教武术也是很无奈的在教，只是因为这个期间没有事儿干，大家待得很无聊，所以收两个小师妹弘扬自己门派，教教武功，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的孔青云呢，他很积极的在帮助天诺，每天都给天诺一个惊喜，每天都围在天诺的身旁。咱这腾出空来得说说他呀，他对天诺好的呢，真是把心都想给天诺，那表达的这份爱意也是真真的，确实是爱这天诺，喜欢天诺，对天诺也是真好。天诺也知道他是对自己真好，当然天诺也明白他也是爱自己，喜欢自己，喜欢可是喜欢。天诺明白，我不可能跟你，你那长得也不错，人也挺好，虽说不能比杨大哥吧，但是要跟平常这些人比也挺出类拔萃的。不但是出类拔萃啊，你这人呢，就是说一些生活习惯也都挺好，武术也蛮高的，人品也很好。那至少我们四个人在这儿，你看杨大哥不侵犯我们，没有一点占便宜的意思，你也没有。那你说就这山上就这四个两男两女，那有一个摸摸搜搜的，这人人品就是有问题的。可是这哥俩呢，始终没有这样的事儿，哎，还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没越雷池半步，鸿沟永远在这儿。所以天诺认为呢，他的人品也没问题，性格也没问题，可就是我不爱你啊，这个不爱就没有办法。我打心眼里我爱杨大哥杨平，我怎么看杨大哥都是那么帅气，他就跟杨平看他似的，杨平要看这天诺就跟看花似的，怎么看怎么好看，无论是说话呀，无论是练功啊，无论是两个人坐下来喝口茶呀，那老虎他有打盹的时候啊，楚茂有时候就不在跟前儿。哎，天诺呢就说两句知心话给大哥，大哥你这辈子一定会找一个好媳妇儿，一定找一个非常漂亮的媳妇儿，一定温柔，一定对你好，最次也得像我这样的才能对你好。这就暗示给杨大哥，就是我爱你，我可以跟你，咱们可以好。杨大哥这面也是在表白自己，那是啊，妹妹啊，我呀要娶除了你这样，我那怎么不说了，来人了，谁来了，楚茂啊，这楚茂接着那面过来就说，哟，唠什么悄悄话呢，怎么背人呢，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你看他非得掺和一下不可。那么这事情过去到五个月快六个月半年了，就在这时候有一天，大家晚上吃点饭喝了点酒都挺高兴的，晚上这孔青云把杨平给叫出来了，师哥你能出来一下吗，哎可以，上哪儿去，你陪我到后山，到师父的墓前，好吧。就这样，杨平跟着孔青云来到师父的坟前。你干嘛兄弟，你说，师父，师父，师父你听着，我要当我师哥说一件大事儿。师哥我想跟你说一件大事儿。就这样孔青云才是。

做出一件大事，使得杨平是吃惊不小。这个师弟呀、把师哥找到了师父的坟前，就看得师弟孔青云撩衣跪倒。那么找到坟前，经常来看师父，不用天天跪啊。杨平也在合计，师弟这什么意思？干嘛呀？给师父跪下干什么？然后回过头来，师弟孔青云就给师哥杨平跪下了。哥，快快快，你干嘛？你这干嘛呀？咱们是兄弟，长兄为父，你是我师哥，师父不在了，我一切都听您的，我给您下跪也下得着，给您磕头也磕得着。哥，我是不是你的亲师弟？是，你是我的亲师弟，咱们哥们儿是不是情同于手足？当然了，就是情同于手足啊！我没有亲人了，我杨平所有的家人都没了，你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可以说我会对你负完全的责任，因为你是我弟弟。哥，我只是想求你一件事儿，这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帮忙也得帮忙，不帮忙也得帮忙，因为长兄为父，你是我哥，我就得向你吐露心声。你说，哥，我看上齐天佑，还没等说出第三个字，没等说出齐天诺，这诺字没等出口，杨平这脑袋嗡就这么大。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所以我跪着跟哥说，我知道你喜欢天诺，可是哥哥呀，我不知道天诺喜不喜欢你。哥，你喜欢天诺旁边还有那个粉红侠女楚帽，楚帽都喜欢你，甚至于说人家已经明说了，今生今世非你不嫁，就要嫁给你。那你说你喜欢齐天诺，你如果真的跟了齐天诺，既坑了我又坑了楚茂，楚茂把一片真诚一片爱意一片真心全交给你了，他是真正爱你的人，难得在这世界上有一成全两个人，要么你就害了我和楚茂，要么你就成全我。齐天诺也跟自己表达过，倒没说死啊活呀的，就说我喜欢哥哥这样的，要能嫁给你这样的，终身无憾。甚至乎杨平曾经想过，我有何德能招到这么多女孩的喜爱，能为我付出真心。可是万没想到的是，师弟又说出这番话来，面前跪的可是亲师弟呀、当哥哥的要做表率，让当然是真的。哥，你说的这是真事儿？是真事儿，我太高兴了，哥，谢谢你了，谢谢了。梆梆梆，卯了一顿头，快起来吧，回去之后明天我耍个日子，正式的向人家天诺提亲，看人家同不同意。那好，这回去，呵呵，哎呀，孔青云这一宿都没睡，高兴。第二天早晨起来，早早的下去上集市上买的菜买的肉啊，买了不少酒，买了不少水果，买了一捧鲜花，呵，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得了，然后回到山上，自己这小房都前头后头打扫打扫。这俩姑娘不知道他干嘛呢，这什么意思？哥哥，菜都做好了，哥你过来吧，来咱一顿吃饭了，喝酒了。哥，这时候呢大师哥走了进来。

面沉似水啊！唉，打了一个嗨声，打了这个嗨声，很心酸呐，想了很多，想起来这几天、这几月发生的这些事，想起来自己对天诺的这种爱，可是今天。 就要在自己的嘴里说出来这个天诺嫁给别人，这话我怎么说？所以面沉似水。这时候楚茂看明白了，呀，杨哥今天怎么了？天诺也琢磨。突然间，杨平意识到了，我这样不对，这不让大家都看出来吗？把我的不快乐感染了大家，这不好啊！所以他就说。 来来来，我们喝酒喝酒，马上就换了一副面孔，是满脸陪笑。来来，大家喝酒，随手把这酒都满上。来，头一杯喝的是我们结识酒，我们接近半年了，是通过这个齐天诺我们认识的，我们成为了朋友，希望我们今生今世都能做好朋友。大家干了一杯，第二杯，我要说一个重要的事儿。 把这杯酒先干了，干掉二杯酒。我呢说点重要的事儿。大家干了第二杯酒，这楚茂就不明白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心直跳，直扑腾，怎么呢？他就唯恐怕杨平说出来第二杯酒喝完了，我想宣布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喜欢天诺，我能不能娶天诺为妻？要说这个，我就不活了，我就自杀。他这会儿这么想。 那边齐天诺呢？他也在想，是不是杨哥这几天想通了？当众宣布喜欢我、爱我、娶我为妻，我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多好啊！是不是？我能记住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他想的都这么美，想的都这么好。我呢，宣布个事儿。 作为我呢，是江师门的，虽说掌门人是我师弟，我是江师门的大师哥，在某种意义上，掌门人得听我的啊！对对对，我必须得听我哥的，所以呢，我也是家长的一方，因为他从小也没了亲人，我从小也没了亲人，我们哥两个。 是缘分把我们聚到一起来的这山上，跟我们的老师习学武术。可是老师他深闺了纳士，这家就是我说的算。男的当婚，女的当嫁。说到这儿，这俩姑娘的心情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都很激动。一个是兴奋的要站起来，哥，你快说你要娶我。那个把宝剑就瞪出一块了。你说你要娶她，我就自杀，我死在你面前。 我跟你说过，今生今世非你不嫁，除了你我不嫁任何人。你要跟别人结婚，我就死。这两个心情，他那一样吗？知道底细的呢是孔青云。孔青云心想：好哥哥，你快说吧，我这忍不住了，我这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弟弟岁数也不小了，我想啊，给他娶个媳妇儿。顿时啊，大家都静下来了。 这时候俩姑娘还是各有各的想法。好，三人都点头，我们听，我们听。因为呢，你们俩是我的妹妹，还得说，是因为天诺把我们牵到了一起，大家生死与共，现在都是被通缉的匪人。那么我们要及时行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这是第一，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是第一。 我们如果不快乐，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一旦间出了事儿，我们后悔。二呢，我们得为家里头想一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让我弟弟给他们家留个后，所以呢，我想了，想给我弟弟说一媳妇儿。就咱们四个人，肯定是咱们四个人当中有两个是女的，你们两个女的当中有一个，你快说就得了。 楚茂这就急了，他还是磨叽呢，你磨叽什么？你快点说，你想把谁嫁给你弟弟？你快说就完了，我们听个结果，过程你就不用讲了。

0: 那好，我就直说吧，不说过程，直接说结果。结果就是我决定，能不能让天诺嫁给我弟弟为妻，我来证婚，我来主婚。当时这心情又都不一样了，楚茂都快乐出声来了，自己干了三杯酒，美，这回杨平你就没得说了吧。哎，你就得娶我了，你不娶都不成了，我就是你的人。我说了嘛，咱们俩有缘，不是上世就是大上世，不知道哪辈子咱们俩是过夫妻，所以我必须嫁给你。当时啊，天怒傻了，没有想到杨大哥能说出这种话来。杨大哥既然说出这种话，覆水难收啊。话说出去了容易，再收回来这可难，不好往回收。怎么收啊？怎么往回收啊？你要把我嫁给你弟弟杨大哥。耶，杨大哥，我曾经暗示给你，我非你不嫁呀，因为我对你是最有好感的。那么换而言之，你对我没好感吗？啊，没有好感，你为什么率领你弟弟率众把我救出来？你不知道救出我之后给你惹来一身的麻烦吗？你不知道救出我之后你是个死罪吗？既然这些你都知道，你把我救出来那还用问吗？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今天你为什么能做出这样鲁莽的决定呢？不解的他看着杨平，这时候再看孔青云，急忙就把自己准备的鲜花拿出来了。齐姑娘，这是送给你的。齐天诺接过这鲜花，不得不接，但他还要说几句话呀。如果说我要嫁给孔青云，你们大家都高兴的话，我没有所谓。这句话说的多心酸呢。我的婚事，我的爱情跟我自己没关系，只要是你们高兴，你们同意，哎，我就嫁给他。不过我想大胆的问问杨平大哥，妹妹，你说我嫁给他是你决定的吗？是。你确实决定了吗？是。你是拍着良心说的这句话，还是违心的说的这句话？
1: 我去，我去，
0: 妹妹你就别问了。怎么呢？杨平不想留后手，这杨平这人不会撒谎啊，他现在是违心的说的，他没有办法了才说出这种话，他不是发自内心的。杨大哥，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妹妹，你看，我先说了，这个僵尸帮、僵尸门没有什么人了。我的授业恩师，他老人家深闺纳士，我呢是孔青云的师兄，长兄为父，我又是大师兄，应该呀。把我兄弟这事儿当作大事儿来办，我兄弟喜欢的事儿我就应该帮他完成。这回天诺就明白了，别说了，这昨天晚上这个孔青云把你叫走，肯定是把你叫到后山你师父坟前跪倒跟你说了一些什么，这一说之后你才答应他，给他说这媒，你肯定是违心的。但是你这话说出来了，你这个人办事我知道，你是堂堂正正的君子，正人君子就是你啊，你不会反悔的。二一个，你会为别人考虑，不会为自己考虑。但是我的傻哥哥，什么都能让，爱能让吗？什么都能让，幸福能让吗？你怎么能拱手把幸福让给别人呢？可是你为什么拿我的幸福送给别人呢？我嫁给你有幸福， 你却拿我的幸福送给了你的弟弟，我跟他能有幸福吗？我看不好他，我没看上他，我不想跟他，我喜欢的是你。可是你今天既然做了决定，我还得尊重你。什么叫爱呀？这是爱呀，我听你的。这时候天诺眼泪是一对一双，说不哭能忍住吗？好，杨大哥，话说白了，我欠你们的。我呢是一个犯人，没有你们各位，我早就死了，活不到今天，是仰仗着各位我才活到今天。那么大哥，我始终把你当我最亲的亲人。你说了，你们身边都没有亲人了，包括这个楚茂也没有亲人，我们大家都是喝着苦水长大的。我始终拿你当我最亲的亲人。那么你既是我最亲的亲人，我把话就说明白了，我最爱的是你，我这辈子真想嫁给你。大哥，你今天说一句心里话，你同意我嫁给他，你高兴，你心里头舒服，那哥哥耶，我就嫁给他，只要是你高兴，我就嫁给他。楚茂说，那还用说吗？杨大哥非高兴不可呀，他弟弟娶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能这么好，他能不高兴吗？啊，哥，是不是？楚茂，你能不能先不说话，我先说说。那小齐呀，你就别说了，来，咱们大家干一杯酒吧，干一杯酒，这事儿就当定下来了。你们都等一等，我必须得听杨平杨大哥说一句话。杨平眼睛红了，硬往下咽着这眼泪。好，嫁得好，差不少，能嫁到吗？你期盼着那事儿怎么能就落到你身上？那么你既然知道我们大家救的你，你现在又没地儿去，我呢，弟弟又给我磕了把头，我只好把你嫁给他。我也知道委屈你，但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这个我是同意了，我心里啊还算舒服。很诚实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还算舒服。好啊，好，哥，只要你舒服，我就高兴。哥呀，我是你妹妹，长兄为父，不能只他一个人说，也得指着我说。我也尊重你，哥，只要你答应，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吧。那好，那我们选吉日遮佳期，周办你们夫妻完婚，这才引起一条人命失去。

来没看见过你们啊，着急白火的这个样子，这样心神不安啊，慌慌张张，出什么事了？万岁，姬昌逃跑了啊！什么？纣王一愣，姬昌逃跑了，正是。哎呀，他对不起万岁您呐！万岁赐銮驾，拜他为西文王，让他夸官三日，他只夸了两天，他就逃离了朝歌城，回西岐了。哦，两位卿家，你们说姬昌这一逃走他会怎么样？哎呀万岁，那还用问吗？肯定啊，他回到西岐就得扯旗造反呐、他得为他长子伯邑考报仇啊。周王一听，那寡人该怎么办呢？哎呀万岁，您赶快传旨啊，把姬昌抓回来正法，让他跟他那个儿子伯邑考一样，也把他处以海刑。哎，周王想了想，二位亲家不对呀、费仲尤魂一听，怎么不对呀、不是你们两个人争先恐后跟寡人我说吗？说姬昌对我是忠心耿耿，在有礼服罪，没有半句怨言，而且还清晨叩首，早晚焚香啊，一唱一和。我说你们两个想怎么着呀？啊，那西伯侯姬昌好也是你们说的，好的是无以复加，姬昌坏也是你们说的，坏的简直是天理难容，这是岂有此理！你们别跟我这瞎嚷嚷了，那到底该怎么办？万岁，您派兵追他呀！嗨，纣王叹了一口气，立刻传旨，让两员大将阴坡拜、雷开点齐3000御林军，立刻把文王姬昌捉回朝歌治罪。阴坡拜、雷开呀、当时带领人马一声炮响，杀出朝歌追来了。文王呢？文王还在路上走呢。别看他已经离开朝歌城啊一天半了，但是他走的并不远。怎么回事呢？文王骑那个马呀，确实是一匹千里驹，但是呢他舍不得打这马。那常言说不是得快马加鞭吗？马跑得快，再给他两鞭子不就更快了吗？文王舍不得打这马，他说养马比君子啊，出来也是人呐、起码说他是人类的朋友啊。本来骑着他呀，让他驮着人走啊，那么套上车，拉着车行，他就够辛苦的了，你回头再拿鞭子抽他，这有点说不过去。走快走慢呢，需要慢慢跟他商量。要么怎么他是文王呢？你倒是商量了，可是追兵不管那个呀。文王走着走着，听背后啊有动静，是金鼓大作。他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呀，文王姬昌明白了，追兵来了。哎，这可怎么办呢？3000人马追这么一个单人独骑，那一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他的马再好，跑得再快也不行。文王在马上是仰天长叹：“姬昌，休矣，我完了。”西伯侯一声长叹，惊动了一位大仙呢、谁呀？云中子。他正在洞中盘膝打坐，忽然间心血来潮，云中子屈指一算，哦，西伯侯姬昌有难呐、他吩咐金霞童儿去把你师兄找来。金霞童儿师兄谁呀？就是在燕山收的那个雷震子。把雷震子叫到云榻前，雷震子不明。

怎么回事啊？师父，唤弟子有何吩咐？云中子这才告诉他，说你父现在在武关前遇难，就是西伯侯姬昌，现在已经加封为文王，他想逃离朝歌回奔西岐，后有追兵追赶，你应该去搭救他。雷震子这么一听，谨遵师令。且慢，云中子打量了打量雷震子，你这样去怎么能行呢？啊，你应该呀，找一件兵器来，然后再下山不迟。遵命。雷震子领命走出洞府，他寺外学磨兵器，来山上好长时间了，好几年了，没见有什么兵器。雷震子无意之中抬头一看，哎，在那山崖上啊，有一棵小树，是一棵杏树，那树上结了两枚果子，也就是说结了两个杏，一个青杏，一个红杏。哎呦，隔着这么高这么远呐，闻着都特别的香，香气袭人呐。雷震子顺着旁边小道就盘上来，哎，他一伸手，有打那个小树上把这两颗杏摘下来，他想闻一闻，嗅一嗅。他刚把那红杏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闻呢，啊，嘣的一下填嘴里了。嘿，雷震子一想，这不能吃啊，怎么这俩杏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快赶上桃了，自己上山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这样的果子，应该把这两颗果子捧到师傅的跟前孝敬老师才对。你看怎么把它填嘴里去了，他一着急好吗，连那杏核都咽下去了。哎呀，雷震子有点后悔了，要不闻就对了。他看了看左手这青杏，哎，他刚这么一看，不由自主的抬起手来就把这青杏填嘴里了。哎，没等嚼，这也下去了。雷震子这后悔呀，他不停地埋怨自己，我不是这嘴急的人呢，见什么好吃的也没这样过呀，今儿这怎么了？算了吧，也别跟师傅叨念了，就直当没看着这俩杏算了。他顺山上下来想找兵器，他刚走了没有几步，哎呦，自己就觉得这浑身上下火烧火燎的难受啊，这怎么着，这是两肋下发痒。他嘎巴这么一声响，把雷震子吓得机灵打个冷战。怎么了？只见就在自己的右肋下长出一个大翅膀来。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又听嘎巴一声，左边又生出一翅，滋溜的一下子个儿长了，身高在一丈六开外。当时雷震子变了，变的是蓝脸红发。哎呦，这大雷公嘴，上嘴唇长，下嘴唇短，上嘴唇在下嘴唇上面耷拉着，那眼睛都抠进去，这红眉毛，压耳毫毛半尺来长，扎里扎沙呀，可把雷震子吓坏了。他当时嚎啕大哭，我怎么变成这模样了？这都是我偷吃杏子惹来的大祸呀，我这形象怎么去再见恩师啊？雷震子奉命寻觅武器，哎呀，他山前山后转了好几圈，也没找着一件呐趁手的武器。你说这玩意儿，师傅让我找兵器我都找不着，可是自己仔细一想，我上山这么长时间还真没发现这个山上什么地方有兵器，刀枪棍棒，这哪有那东西呀？我师傅老人家真有意思啊，您这明明是一座仙山，
啊，哪来的刀枪啊？别看没找着兵器，倒学么着俩姓。哎，雷震子啊，本不想吃这个杏，这杏啊个头又大又水灵，哎呀这个漂亮，快赶上仙桃了。他真想把这俩杏捧回洞府孝敬师傅，怕了人家不吃，哪么看一眼呢？哎，也是做弟子的这番心意，没想到不由自己前后本本把这俩杏全填嘴里去了。吃完了这两个杏子，可把雷震子吓坏了，从他两个肋下愣长出俩大翅膀子来。哎呦，当时把个雷震子给逼整个一红胡子蓝的脸，两个大耳往前扇风，压着毫毛半尺多高，扎着扎像像白笔。哎呀，把后边这位给乐坏了。雷震子回头一看，是金霞童儿。哎呀，我说哥们儿，你还乐呀，我现在这是怎么了？哎呀，金霞童子上下打量雷震子，真是玄中玄，妙中妙啊，咱的老恩师啊，太了不起了。是啊，雷震子一听，咱师父是了不起呀，可我怎么办呢？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儿难过了，着急上火也没用啊，走，跟我见师傅去。雷震子一听，什么？我这模样去见师傅？我不去。嗯，金霞童子一听，岂有此理，我是奉师命来叫你，师傅说了不用你再找什么兵器了武器了，师傅已经啊给你找着了，现在正在咱洞府门口那戳着呢，待会儿你一看你肯定高兴。是吗？那雷震子还是不敢动弹，他也不迈步，就在那儿站着，浑身上下体似筛糠，那俩大翅膀啊呼嘟呼嘟呼嘟呼嘟呼嘟呼，跟俩大风扇一样。哎，金霞童子往前一凑合，童子乐了，哎呀，我说师兄啊，这五方六月我要守着你，我可就阔了，绝不带中暑的呀。咱没那道业。金霞童子乐呵呵进洞府来回禀老师，把雷震子带来了，让他进来见我。雷震子一进门，扑通一下，说跪不跪，说趴不趴，简直是趴着点了吧。怎么这太惨了，这形象，那俩翅膀这么一搭了，他得抿着点，他不敢再呼扇了。我这俩膀子要一块扇呼起来，哎，洞府里肯定能降温呢，师父不把我骂出去啊。师父，您看弟子我这怎么了？我这也太惨了，这模样，您看这我都找兵器找的。哈，云中子笑了，好啊，雷震子，这都是为师为你安排的。将来你要辅佐你家兄长兴纣灭纣，你没有一点本领，怎么到军中去报效啊？啊，起来吧。金霞童子把雷震子给拽起来了。雷震子一看，师傅，这兵器我没找着。不用找了，为师给你找着了，抬进来。得抬进来，有两个童儿出去了，由打外边抬进一条黄金大棍呢、啊。这棍中间是圆的，两边是四棱子的。这个在十八般兵器里头应该叫铳，就棍弩刀镰铳啊。就这个，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拿它当兵器使也行，但是实际啊，它是兵器架子，是架那个刀枪用的。你说分量小了，能架得住这刀枪啊？所以叫冲。云中子告诉他，呵呵，徒儿啊，要是别人，为师还舍不得把这件兵器赠给他，也只有你这个力气才能拿得动他。这是为师镇洞之宝，混元紫金棍。把这条棍拿到手里头，只要连晃三晃，上可以主天，下可以立地呀、啊。
用它开山，山崩地裂，棍落。

海海水泼翻呐、啊！来，为师传授你棍法。怎么个传授啊？只是云中子盘腿大坐，坐在莲台上，给他呀讲解了几句。那可真是妙言就在三五句，是不受真传枉徒劳啊。雷震子把这棍法牢牢记在心里。云中子告诉他，现在你父王姬昌有难，你应该呀赶到武关前去解救姬昌。就把他的出身来历啊又叙述了一番。雷震子磕头谢过恩师，然后手提大棍往这一站。雷震子愣了，他怎么发愣？师父，咱这仙山洞府离武关那是不下万里之遥啊，弟子我怎么去呀？这句话问得云中子哈哈大笑。老仙人指了指雷震子肋下的两个翅膀，这长着是干什么用的？你给我飞了去！别说小小万里之遥啊，这宇宙之间任尔纵横，你只要把双翅展开，鲲鹏不及呀、啊！不是鹏飞万里吗？他比你差远了。雷震子一听，二次跪倒谢过恩师，然后转身要走。云中子叫住他：“且慢，我虽然啊派你去解救你父王脱难，但有一样，你绝不许伤害呀、啊、追拿你父王的军校，不许伤他一兵一卒。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切莫忘记我们是出家人，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且不要随意乱开杀戒。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回到山来，为师我要惩治你，孩儿遵命。”雷震子提着大棍出来，金霞童子把他送出洞外。雷震子啊，站在这个山崖的这个绝壁上，他往四外看了看，自己把心一横，牙一咬，脚一跺，告诉金霞童儿：“师弟，你且闪开了！干什么？愚兄不才，我要飞起来！”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双翅这么一展，一下子就钻到云彩里去了，可把雷震子乐坏了。他紧抖双翅，他怕飞得慢呐、啊，那还用紧抖啊？连连扇了这么三五下，他就看见文王姬昌了。雷震子在云端之中，右手提大棍，左手收着凉棚，龙眼神看，哎，他看下边一老头骑着一匹白马，哎，好像有点信马由缰的意思。他也不快马加鞭，就这么擦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慌不忙的这么走着。但是他看清楚了，看清楚什么了？他看这位老者呀，啊，面有惧色，看样子他吓得不得了，真有点魂不附体了，哎呦，这可怜呐！雷震子心想，难道这就是我的父王？不能，我父王怎么能这样呢？我听师父说，我父亲是西伯侯姬昌啊，最近三两日内被纣王加封为文王。那文王千岁能这么惨吗？可雷震子侧耳一听啊，远处有人喊马嘶之声，他仰眼一看，后边有大队的追兵。雷震子明白了，没错，是我的父王，我怎么去相认呢？他说：“嘿，在文王头上，他就打开了盘旋了。”
雷震子打盘旋，文王不知道。后边追杀文王的两员大将阴婆外雷开也没发现，他们可发现文王。嘿嘿，阴婆外用手这么一指，告诉雷开贤弟，你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呀？这姬昌多有意思啊，现在天子传旨要把他追拿回朝歌城，立即处死啊。啊，他可倒好，在这儿信马由缰，你看他那个不慌不忙的样子，换任何一个人都得狠狠抽这马底鞭子，跑得越快越好。他倒好，不慌不忙，他是不是等着咱们哥俩呢？嗯，雷开一听，有可能啊。哎，那咱就喊叫一声吧。哎，阴婆外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姬昌休走。半悬空的雷震子更加确认这老头是文王，是自己的父王千岁。怎么后边已经叫出名字来了？姬昌你慢走。哎呀，我这厢有礼了，一拱手，文王敢能还礼呀？啊，我当何人？原来是阴将军。将军不在朝歌城，因何至此啊？哈、啊，千岁，阴婆拜奉天子圣旨，我来请教千岁，因何夸官二日就逃出了朝歌呢？唉，文王点了点头啊，将军，我知道你是来追杀姬昌的，实不相瞒，我没有心思再夸官了。将军，难道你没看见吗？朝歌百姓苦不堪言呐、啊。被北伯侯崇侯虎逼迫的，有家难奔，有国难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因为我家天子修这座露台呀、啊，我还夸的什么官呢？整天我在街上转来转去，谁还看我呀？所以我在武成王那儿讨了一道大令，我要出武关，回奔西岐。阴婆外点了点头，千岁，你也不要出关了，万岁传旨让我把你请回朝歌，你就跟我回去吧。哎呀，将军，我不能跟你回去啊。阴婆外是真不忍心，举起大刀来在文王的跟前抖威风。他知道姬昌那是个忠臣，是个好人呢、啊，是一个贤德之士，可是他不跟我回去，这怎么办呢？阴婆白有点着急了。雷开呀、啊，在那阵脚那儿，他比阴婆白还急。雷开一想，我这个大哥，你过去干嘛去了？你还不一把把姬昌抓过来，那像抓个小鸡子似的，啪往地下一扔。然后武士过去绳捆索绑，往囚车里头一塞，押回朝歌就得了。你在那跟他嘀咕什么呀？哎，击鼓，击鼓啊，催阵鼓，鼓声响啊，给阴婆外提醒了。阴婆外把双眉一挑，他冲着姬昌把眼睛瞪起来，千岁，你要是再不跟我走，那你可要恕阴婆拜不公了，我没法再恭敬你了。我认识你，你是西伯侯姬昌，可是我唰说的这会儿，他把大刀一横，我这三挺大刀可不认识千岁呀、啊！哎呀，吓得姬昌激灵灵打个冷战，他那马哒哒哒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姬昌真要翻身下马，他要干嘛呀？老千岁想下马往那一站呢、啊、两个看这个人
跟个雷公一样。

不太清楚，就够吓人的了。那要死在为难呢？他心想，我这样下去，万一我和来将这么一交手，要把父王吓住怎么办呢？我要不下去，总在这儿高一声低一声的，这玩意儿也说不明白。想到这儿，雷震子冲着殷破败这么一招手，你到这厢来。他想把殷破败给调开，殷破败一想，哪厢啊？就在他一打愣神这功夫，雷震子由这个玉柱峰上就下来了，他们两翅这么一抖啊，连雷震子也不知道，哎，他这俩翅膀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吃了那两个杏，生发出这么两个大翅膀子来。感情那俩杏啊，一个是风杏，一个是雷杏，他吃完之后才生长出了风雷二翅。刚才他从山上往这儿来，只听到隐隐约约的滚滚雷声，没太注意。现在他再一次把双翅展开，那风雷贯耳啊，呜呜呜呜呜，头朝下脚朝天，他一头就扎下来了。我的个天哪！当时啊，把那些商朝人马吓得四散奔逃。雷开还算不错，他把马拉住了，他没吓跑喽，而且他还催马过来了。他想助殷破败一臂之力呀。这时候雷震子为难了，为难什么？本想一棍一下，一下一棍把这俩打死算了，但是他不敢违抗师命，我要不给他们点厉害，我也站不住他们呀。雷震子想到这儿，啪在半空打两旋，然后他把大弓一举，就朝那山头去了，咔嚓。这一棍落下去，打了一个山崩地裂。雷震子啊，为救父王姬昌，他一棍把那山头给掀下来了。雷震子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下山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了，说不要啊。伤害这些商纣的军校，哎，只要把你父亲呢救出险地就行了。他不敢违师命啊，要论打，他把大棍这么一抡，早就把殷破败、雷开这些兵将给砸成肉酱了、肉泥了。雷震子一想啊，我吓唬吓唬他们得了，所以他这一棍。好家伙，砸了山崩地裂，也把那山尖给削下来了。这下子把二将给吓得魂不附体了。这时雷震子从上边下来，他站到殷破败、雷开的马前，这二位还能够咬着牙啊，能盯一阵子，不管怎么说，哎，我们都是商朝的大将。这俩人仔细打量雷震子，越看越害怕。可是二将为难了，可这也不能木头就跑啊。说您长大模样太可怕了，咱回见吧，这玩意儿也太丢人了，那儿还有好几千兵将呢、啊、电车都在那看着呢。咬着牙绷着劲，也得问问，跟他过过话呀。来者是什么人呢、啊？雷震子笑了，雷震子看出来了，这俩人吓得变颜变色，嘴唇一劲直哆嗦，啊，手里擎那大刀都擎不住了。嗨，雷震子一想，何必呢？我跟他们也没冤没仇。他把大棍交到左手，用右手这么一指，让殷破败、雷开看看，你们看见远处那位老者了没有？二将一瞧，我们早就看见了，我追的就是他呀，你知道他是谁吗？

听，哎，问别人或许不知道，问我们就算问着了。我们奉旨擒拿的就是他，他就是西伯侯姬昌。哎，最近被天子加封为文王。是啊，你们两个要知道，他就是我的父王千岁呀、啊！哎呦我天哪，这俩人心突突直跳，怎么心说没听说这个姬昌有这么位少爷？听说姬昌儿子可不少，说100来个，要都这模样，那谁受得了啊？什么？你是西文王姬昌之子？正是。我正是你家公子，也就是文王帝白子雷震子是也。雷震子想跟他说说呀这个来历，自己一想别费那话了，他也听不明白。行了，刚才这一棍把那山头打下来，你们也看见了，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啊？这俩一听，怎么了？嘴唇接茬又哆嗦上了，回答不出来啊。人家问了，你们谁是我的对手？这俩谁也不敢说我行啊。那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让你们赶快怎么带兵来的，怎么带兵回去，哎，回复你们那个纣王去，就说没追上就算了。如果你们要找不自在，还想难为我的父王千岁，你看见了没有？雷震子把黄金大棍这么一举，我就全把你们当山头，都把你们削在这儿。这位可能是文王的公子，你看这几句话说的啊，行啊，他说的这一点儿都没水分。我们也知道啊，他是一位贤德的君子。哎，可是我们怎么办呢？这俩还想跟雷震子对付对付。雷震子一看，我说了半天，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要不是恩师有训，我就把大棍举起来了。阴坡外雷开一笑，甭废话，俩人拨转马头啊，一个字儿啊，跑吧！呱啦呱啦呱啦，这战马都不会跑了，改成了搂了。那这是什么动静？他开始就搂啊！哎，也就等于是跑吧，反正带着那些兵将望风逃窜，让雷震子全给吓跑了。雷震子啊，这才收拾了收拾，提着大棍过来拜见父王。把棍忘了，我应该给你10礼呀、啊、雷震子一听，孩儿天胆呢、啊、哪能死强包之子，我还抱过你呢啊，那现在没怎么这模样了、啊、雷震子一听，哎呀父王，一时半时说不明白呀、啊、这是我恩师打发我下山来救父王您，我才变成如此模样，就是2天前我还不是这样的。行了，此处不是说话所在，父王咱们走吧。文王一看，哦，我全明白了，是你的老师，当年我见过的那位仙长云中子叫你来救我，那么你奉师命下山，现在把我也救了啊，你也放心了，你就回山复命吧，不用管为父我了，我打马扬鞭赶回西岐。哎呀，雷震子一听，父王您怎么出得去五关呢？文王一听，不要紧，怎么你看，从怀里把武成王那大令拿出来了，我有令箭，他什么人敢阻挡我过关呢？哎呀，雷震子摆摆手，父王这令箭呐、啊、不好用了。怎么，既然纣王

因破败雷堪二将率3000铁骑追杀您，那么不用问，现在他的旨意已经传到武官了，是关关严格把守，恐怕您难以呀走出武关，这个令箭根本就没用了，您就把它扔了吧。哦，那你说为父我怎么出关呢？雷震子微微一笑，父王何必忧心呢？孩儿我把您背出去，这不就完了吗？哦，文王点了点头，明白了，儿子要背着他呀，飞出武关去。儿啊，这倒是个好办法，你就为父出关啊。比这令箭可强多了，我觉得呀也快多了。怎么着飞着也比这骑着马赶路快啊？可有一样，儿啊，这马怎么办呢？雷震子一瞧，哎呀，父王，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雇这匹马呀？哎，文王一听摇了摇头，我怎么能不雇呢？怎么，这匹马呀？可不是跟着我一天两日了，哎，他跟我一样，一块儿困在了这个油里，陪了我7年了。这是我最心爱的马匹呀，我怎么能不带着他？孩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背着我驾着马，咱们一块儿飞出去行？雷震子一听啊，我没那本事。怎么？对了，我背着您就够可以。这提了大棍，我再加匹马，他这玩意儿，他不是个小动物啊！你说这要是个八哥行啊，我把他揣怀里，你知道吗？是大马，父王您就把他折了吧。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这句话，文王的眼泪下来了。他走过来，抚摸着这马的鬃毛，马呀马，嗨，没想到。跟我多年今天在此分开了，哎，我这匹马是一匹好马呀，提起此马来头大呀，坏了，怎么文王犯了戏瘾了，要唱秦琼卖马？行了，咱快走吧。雷震子不敢在这多耽搁，他知道老师在山上还等着他呢，他把文王背到背上，把这个大棍这么一横。他告诉文王：“父王，您可得把眼睛闭上，您可千万不要害怕。不管听到什么动静，是风声也好，雷声也罢，有孩儿我在，您呐、万无一失。您千万不要害怕。”文王点点头：“为父，我记住了。”他往雷震子的背上这么一趴，文王把双睛一闭，把牙关一咬。就听从雷震子啊摆布吧，雷震子把双翅这么一展呐，抖开风雷二翅，一眨眼的功夫，离地13000多米，真高啊！低了能行吗？啊！雷震子把大翅这么一展，就飞出了临潼关，飞出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哎，越过了金鸡岭，来到了首阳山。他把两翅这么一抿，唰，轻飘飘的落了地了。文王只觉得这没有半杯热茶的功夫，他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雷震子把机舱给放下了，文王问他呀，他没睁眼，用手这么一划了，雷震子赶忙抓住父王的双手，您这找什么呀？儿啊，现在到了什么所在？雷震子看了看，前面不远就是首阳山呢，什么什么？一派胡言。文王不高兴了，怎么？这孩子怎么跟老父扯谎啊？这才多大个时间呐？这怎么就到了首阳山了？您看看呐！雷震子也乐了，怎么您总闭着个眼睛不行啊？文王睁开眼一看，哎呦呦，真是西岐地界
首阳山呐。哎呀，孩儿啊，乐得文王上前来拉住雷震子，用手轻轻的一个劲抚摸他那个翅膀，这俩翅膀可太好了，你要好好的爱护啊。我儿天生一副金翅啊，你这翅膀比金子都值钱。是啊，就一眨眼的功夫啊，从那么远的地方把我运这儿来了啊。文王觉得奇怪，实际也不怎么奇怪。哎，那就是啊，若干年前的直升机啊。得了，雷震子一看，父王嘱咐孩儿记下，可惜我是不能再送您了。哎，你我父子就在此分手吧。文王一听，什么？哎呀儿啊，你怎么能不跟我到西岐去呢？见见你众多兄长啊，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得回山复命，我学艺未成啊，我现在正在学道，有朝一日孩儿就要下山来啊，辅佐西岐，不过现在不行啊。哎呀，行了，他回头来学嘛学学嘛什么，他找那马呢。嗨，文王一想，那马早就没有了，还找他干什么呀？就这么步下走吧。他也不知道走出多远来，哎，觉得腹中饥饿，只见道旁有个小小的饭店，正好文王进来坐下来，人家店里伙计一瞧，哎呦，老先生您打打尖呐，那就吃点什么呀？文王点点头，正是，姑早已经饿坏了。他说姑已经饿坏，就我早就饿了。这伙计没听明白，他没听清楚这姑是怎么回事，就赶快给准备饭吧。哦，炒了几个菜，烫了两壶酒，哎，文王吃的挺香。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漱了漱口，擦了擦脸，然后喝了杯茶，站起来就走。伙计一看，哎，老先生哪儿去啊？回家呀，回家。嘿嘿，伙计笑了，有你的，您还没给钱呢。文王一听，什么？没给钱呢啊。哦，你对我可告诉你，老头，你吃饱了喝足了转身就走，这有点太不像话了。你知道这有此理，怎么能这样呢啊？老先生吃饭不给钱，可能一时啊囊中不太方便，你也不能把人爷子留下。你还在这说呢，西岐有你这样的吗？什么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这位就是长者，你就这么对待长者呀？伙计听，那不是那玩意儿做买卖的，为了赚钱呢，对不对？掌柜的，这玩意儿我让他走了，这那您不扣我的工钱呢？少废话啊，老先生，您不妨喝杯茶再走嘛啊。掌柜的又把文王给请回来了。我听您口音是西岐这一带的口音，您家住什么地方啊？您尊姓怎么称呼啊？文王想了想，我家就住在西岐城啊。哎，你问我姓字名谁，我叫姬昌啊。啊！掌柜一听，扑通一下子跪下了。伙计进里屋蓄水去了。他听外边扑通一声，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一看，掌柜那跪着呢，他也吓得跪下了。哎呦，感情是千岁回来了，把我们西岐百姓啊都盼红了眼了，整天呐是焚香祷告，盼您早日平安归来。今朝苍天睁眼，纣王把您放回来了，带我去通禀一声。文王也不知道去通禀谁，好，这掌柜的把消息传出去了。哎呦，
整个西岐城沸腾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高低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程颂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

0: 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向深海探源， 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

0: 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

0: 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 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其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声东击作，筑牢发展根基。
2: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被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建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
3: 产线排期已到的与全球一样研发。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
5: 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
3: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
1: 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6: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0: 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目标击中四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
2: 假。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坚守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层层压实责任，精心谋划实施，确保换届目标要求、重点任务和政策规定落到实处。要严明换届纪律和风气，严防各种风险隐患，做好正面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确保换届平稳有序、圆满完成。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殡葬领域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聚焦短板弱项，形成攻坚合力，坚持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殡葬领域治理水平。
1: 讲述了赵树满驰骋疆场、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战斗事迹，深刻展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英雄气概。同时，宣讲充分展现了赵树满和平时期淡泊功名、扎根基层一线、投身地方建设、用心服务群众的奉献本色，以鲜活故事诠释了红色家风的传承力量，让在场人员深刻体会到英模精神背后的温情与坚守。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英雄模范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奋斗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助推国防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3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三章，以及国务院、省政府常委会议精神，听取了

0: 吉林通于经济开发区改革的情况汇报。金瑞强调，政府系统要对标落实上级会议部署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各项决策安排，持续做好财政审计相关整改提升工作，要紧盯核心经济运行指标，统筹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业提质、服务业扩容各项工作，稳固县域经济基本盘，要聚力发展壮大四个产业集群，前瞻布局新能源、智算中心等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培育壮大先制生产力，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持续补齐教育、医疗、地下管网等民生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金瑞要求，开发区要坚决贯彻落实全省改革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内设机构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事务职能，推动开发区轻装上阵，聚力发展。要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构建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薪酬能增能减的现代化管理机制。要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主责主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全
1: 丁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县政协副主席刘建华主持开班仪式，全县政协委员参加培训。
0: 李淑斌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关键阶段，全体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对标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十八字要求，把政治建设贯穿履职全过程，筑牢绝对忠诚政治品格，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履职尽责。要立足岗位，发挥优势，深耕协商主业，精进议政本领，以专业化履职、精准化建言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要以本次培训为契机，重塑能力作风，严守纪律规矩，涵养高尚品行，以清正务实形象、严实过硬作风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责任与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通于新篇章贡献政协力量。开班仪式后，培训班正式开课，授课讲师紧扣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全会精神解读、委员履职方法、提案撰写实务等内容开展授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广大委员立足界别优势，聚焦发展重点，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为热烈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拉近邻里距离，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树满街道幸福社区开展第四届邻里节暨庆八一文艺汇演活动，辖区退役军人、老兵代表、现役军人家属与广大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叙军民鱼水深情。
0: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气氛热烈，金色时光艺术团、红梅剧社、龙凤嘉兴舞蹈队等依次登台表演舞蹈《当兵就是帅》《龙魂》和京剧《沙家浜》经典选段《军民鱼水情》等精彩节目。
3: 王新月，
4: 我们把第四届邻里节和庆八一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致敬辖区退伍老兵，感谢他们为国家社会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借文艺汇演、游戏互动、安全问答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街坊邻居走到一起，打破邻里隔阂，把拥军睦邻的理念落到实实在在的社区活动里，让社区更有温度。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十六次常委会会议，赵树满红色精神专题宣讲会在白城举办。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司雨竹，责任编辑刘峰华，制作刘峰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03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海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

0: 服务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5月1日起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
6: 血
7: 管脑血
6: 管
7: 病
6: 死亡，每年平均
7: 1万人
6: 死亡，够
7: 每十秒
6: 高
7: 于
6: 肿瘤及
7: 心
6: 脑
7: 血管
6: 疾病。
8: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
12: 清晨是否还能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45回，书接前文，老孟庆死中得活，要讲述自己的事儿。正说到第一次铁壁合围抓的那个汉奸，就这时候讲的津津有道，闹了半天呢，这些鬼子杀人不眨眼，结果想杀他。这汉奸呢，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是最关键，但是到了现在，老孟庆心说话，让汉庆跑着有人追吗？没追他，结果那汉奸卖他吗？也没卖他。但是他可得知了，哎呀，这苏建没牺牲了。就这样把这事儿又跟马英说一遍。马英说，我太知道了，老孟大爷，你能活着真是苍天有眼，咱们要给死去的同志们报仇雪恨。放下他们暂且不提，话分两头，还得说这个大汉奸苏建才。他从萧家镇出来，大约走了半里地，一琢磨，我往哪儿去呢？好，不如我按杨百顺杨大王八说的，我使用苦肉计，给自己弄点伤痕，弄点假象。那我上哪儿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以前呢，这大队都在监理村，我也到了监理村了。现在是后半夜，有不少保里户。就这样，他往前又走，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应该到张玉田家。就这样叫门，梆梆梆梆梆，咣当门一开，张大爷一看，他满身是血，也不像个人形，差点吓得叫出来：“是你呀，建才少爷！我刚从萧家镇跑出来，好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张大爷就这样把建才给引进来，然后让女儿